0: 发展我们党百余年党的建设宝贵经验，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修身之道、为政之德，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真正的科学理论必然能够回答时代之问，适应实践之需。回望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党内出现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直面沉疴积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十余年来，坚持不懈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实践步步深入，理论不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的大思路、大格局、大智慧。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记者徐川报道。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为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建奋进力量，滦平县干部职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强音，共庆党的百年华诞。在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大家采取在岗收看、分散研学的方式，全体干部依托央视网、新华网等官方平台，通过办公电脑实时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收看过程中，全体干部坐姿端正、精神饱满、专注投入，认真聆听大会讲话内容，细致记录讲话核心要点，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砥砺奋进的伟大成就。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朱丹：
2: 刚才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机关党务工作者，下一步县直机关工委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深化四强支部创建，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全县发展一线当先锋、做表率，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护航滦平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新的奋斗征程。
1: 在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全体党员、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居民党员代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在仔细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大家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真切感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使命担当与蓬勃生机。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委书记高艳飞：
3: 聆听总书记讲话，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社区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以党建为统领，带好党员队伍，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群众诉求，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基层治理实效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员赵月：
4: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生逢盛世，倍感自豪，也深知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我将始终永葆忠诚底色，坚定拥护党的领导，践行实干作风，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牢记为民初心，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严守规矩，廉洁自律。

0: 受到锐意进取，奋勇争先，扛起时代责任，在新征程上实干笃行，久久为功。
1: 记者宋佳庆报道。6月30号，我县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七一文艺演出，以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次演出由县委统战部、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列重点活动，兼具红色教育与基层惠民双重意义。整场演出紧扣红色主线，精心编排舞蹈、独唱、相声、朗诵、戏曲、小品、合唱等12个精品节目，艺术形式多元丰富，主题立意鲜明深刻。英雄赞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色曲目依次登台，嘹亮唱响，饱含我县干部群众对党赤诚不渝的忠心与初心。本土题材相声、小品立足县与实际，生动讲述我县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鲜活故事。戏曲连唱韵味十足，充分展现中华传统国粹的独特风韵。青少年朗诵《可爱的中国》，以真挚饱满的语言抒发少年一代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舞台之上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情回望，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历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纪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夏侯茂请战，要迎敌诸葛亮。您别看这夏侯茂年纪不太大，身份可不低，原来是一位当朝驸马。夏侯茂这次请旨出征啊，不单单是为了拒敌西蜀，他还要给他的父亲报仇。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呢，不让黄忠给批了吗？这仇是至今未报。说这次我到那去，去汉中一战，不仅打破西蜀人马，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把他押回京师，请陛下您来处置。哼，这夏侯茂往那一站，那嘴这么一撇，是傲气十足啊。也别说，他还真有点本事。感情夏侯渊呢非常喜欢他，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后来呢把他还给过继给夏侯惇了。大将夏侯惇呢又教了他一些本事，所以呀，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出别人一头。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哎，就把他给收养了。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哎呦，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陛下且慢。谁呀？司徒王朗。他用手一捋银髯，哎呀，陛下，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驸马纵然有些武艺，但是

他很少临战呢、啊，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呢、啊。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是谁领兵啊？是诸葛亮啊！哎呦，王朗啊，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那诸葛亮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韬略过人，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啊！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王朗心说：“就你夏侯茂啊，你八个捆在一块儿，哼，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呀、啊，他瞅了一瞅夏侯茂，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您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怎么着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敢这么说我，说我战不胜诸葛亮，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呵，可把夏侯茂气坏了。他自幼儿娇生惯养，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谁惹得起他呀？夏侯茂心里怎么想，你王朗你算干什么呢你啊？你就瞧你这岁数整天哼着气喘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是我们家的官，谁给你饭吃呢？是我们家，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你还当众腥臊我，呸！狠狠的他就啐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卢书案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啊、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呢、啊、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砰！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经得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哎，慢来慢来，夏侯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哎，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你可别打起来呀、啊！快快！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的、啊、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这旨意传下来，在朝里边，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谁那么不知趣啊？哼，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好家伙，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你不是谁也不服吗？让你去尝尝吧，你呀、啊、年纪还轻呢、啊、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本事不行，这叫小马大行闲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你就知道了，甭说你当初您那位岳父老泰山，那曹操

偷曹孟德，怎么样啊？让诸葛亮啊给杀的是望风逃窜。我们说这干嘛呀？撑的都别便宜了。夏侯茂和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他就下了殿了。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点齐20万人马，一路上哎呦，到哪儿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可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但是这还有10万枪兵，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0-60万呢，可也不能轻敌呀、啊、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了。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啊、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哎，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公子哥，他什么也不是。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我突然间一到长安，夏侯茂就懵了，他必然是弃城而走。这时候丞相您就可以大驱人马自伊谷而进，斜阳以西可以一举而定，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点了点头，手捻胡须想了想，文长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长，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文长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的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30000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30000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
抱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这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啊？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呀、啊，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您得说这个。不就是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啊！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嗯，帐内大话。韩德领着他这四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的年纪，蛮精神呐、啊。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四个孩子，好家伙，跟四颗大肚子似的，往那一站，嗯，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着这会儿一撇嘴呀、啊，插手施礼，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嗯，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了。他这四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二儿子叫韩瑶，老三叫韩琼，老四叫韩琦，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呵，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是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阵前一会，不出三合，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叫我什么呀？神戟无敌赛温侯啊！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吕温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啊？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落难来了。
好啊，我正在这等候着他呢。

韩英当时率领3000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游、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啪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70+岁了，我琢磨着这员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这那胡子不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这样的，又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银盔银甲四五罗袍，胯下粉定伯龙巾，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但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呐、啊，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剑带呢。啊，这就是赵云呐、啊，不是我认错人了。韩英一想，我问问吧。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娃娃呀，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啊，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哦，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又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嗯，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明方天戟就刺，呜，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100回合。哪能打得了100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德少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3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的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子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三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大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琼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生的本领全用出来了，打了没有10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呐、啊，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三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叟戏顽童在这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
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啊，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胸窝刺来。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嚓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啊，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了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按，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这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哥俩，那韩琼、韩琪，你们倒过去呀、啊。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啊，一抬手夸被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到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了。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的，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啊！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琪了。这韩琪呀、啊，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突然间子龙一抬手，砰，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琪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叉？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叉哇呀！这一拧这五谷脱天叉，就奔赵云刺来了。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刷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整打在这个韩琪的手上。哎呦，韩琪呀、啊、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琪就给抓起来了。赵子龙将军呢、啊、最近突
忽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不就这么抓的吗？愣姐马上把这人给逼了下来，往肋下这么一夹，吭哧的一下子，幸亏韩琦是个大小伙子，要不然呢这下就给夹的两头冒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空挡手过来就把韩琦给绑上了。这时候马童跑过去把子龙的亮银枪拾起来了，将军提枪在手，瞅了一眼掠这么邓芝，邓芝就明白了，邓芝是服了，从心里往外服啊，可以说从汉中一直服到洛阳，转了个弯又回来了，服了个来回。这位老将军呢、啊、哎呀仍不减当年之英风，他们令旗这么一举就掩杀过来的，一下把卫兵杀得大败。子龙在马上是仰天大笑，他告诉邓芝，咱们一鼓作气吧，干嘛先扫平了大魏的这先锋营，然后指导中军生擒都督夏侯茂面见我家丞相交令。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些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把他搀起来，溜我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哭得那惨痛，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跟你那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就得了吗，等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着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对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呵，这是给了韩德一好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赵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啊，在凤鸣山前啪一下被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在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目虚传呢 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相长三头尖生鹿背呀、啊、还是怎么回事呢，想着这样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这看呐、啊、哟、他看见了，哦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好你赵云呐、啊、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有子报仇。嗯，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轰哗，

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都让他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乱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啊，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那北魏给取了。想到这样，子龙把后把往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啊。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呀虎口麻酥酥，两臂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啊！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个夏侯都督给杀的这惨呐、啊，败下来二十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儿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哎、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啊、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名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哎，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嘿嘿。

0: 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祖师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给别人呢？让给赵云呢？
1: 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百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究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啊？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了，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走开战犯，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邓芝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赵云笑了，邓芝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芝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 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是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感情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老将军呐、啊，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啊，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战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因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啊，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啊，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也就是说这一轱辘那一块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啊，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影壁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的西边，由南边杀的北边，由打清晨杀的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叭把枪往那儿这么一戳呀、啊，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呀、啊、找块青石这坐会儿喘一喘吧。嗯。 赵云将军往寺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

0: 看不出个个数来了。
1: 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
0: 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了？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着？你这不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啊？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呢，不给他留这功夫。只听四下里是一阵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儿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儿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呐。”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您可不能再说这话，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这小校答应了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啊！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了，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着马声在响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 看了看那蓝娃娃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

0: 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然，看了一眼。
1: 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
0: 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胡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7-8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呀？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离得太远，

0: 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

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0: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印青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印青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期待。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理想不是唾手可得的向往，
10: 中国共产党，
9: 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劈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3: 我志愿。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谱写共产的理想之歌。
2: 那加强培训，完善这个防护措施，强化监督和检查，建立完善的这个监督机制，对劳动者呢进行防护，对他进行呢定期的检查和督导，这样呢就能够，减少职业病的，极大降低职业病的这个发生的几率了。
3: 需要双管齐下。
2: 对，企业要负责任，劳动者也要
3: 对自己负责，
2: 把自己健康重视起来。
3: 这可能就是一些个人可能会真的会注意的，忽视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已经培训了。企业已经做好培训了，这个防护措施也比较都是很合格的，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为了避免自己会产生这样的职业病，所以要做好防护。即使一时的这个觉得哎呀我可能是比较捂得慌呀，或者说是听不清别人说话呀等等，但是对你一生的健康来说是有保障的，是吧？
2: 对。
3: 那我们对于新入职或者是高风险的岗位的从业者，你有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或者建议呢？
2: 首先呢，就是新入职和高风险的这个劳动者呢，入职前一定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的体检。另外对这个安全进行培训，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岗位，要固定岗位，专人专岗。你不能就是在没有那个培训之前，不能那个混岗或者是串岗。然后呢，一定要熟读这个那个安全措施，然后把它牢记于心，然后呢规范它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操作流程，注意加强自己的自身保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只能就是说的就是这些。
3: 那从医疗角度看，当前职业防护措施的普及和落实情况如何，又存在哪些不足呢？
2: 当前的措施就是这个，医疗角度是说，我们这个诊断这块来讲就是啥呢？这个劳动者的职业史的真实性，还有就是加强对这个诊断者的这个信息的管理，还有这个避免劳动者个人信息的这个泄露，这现在就是说这一些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希望企业和劳动者还有诊断机构呢，把这些东西都重视起来。现在涉及到这个劳动者个人的信息的隐私的泄露，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嘛。所以这一点上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防护措施这块儿基本上就是这些了。主要存在不足就是劳动者这个信息的暴露的问题。
3: 就是说这个职业病的这个鉴定啊等等都属于是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劳动者的个人隐私。那近年来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或者是医疗技术对于职业病防治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2: 有这个我们国家呢，这个国家这个职业病及其危害监测和职业病报告体系呢现在已经比较完整了。原来监测的病种由原来的十大类132种，现在就是六大类132种，现在已经扩大到十大类134种了。今年又把精神创伤和晚关那个综合症列入了这个132种，现在是134种了。但是呢还是这个职业病监测这块职业病呢还是以这个粉尘化学中毒噪声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你像矿山、冶金、建材等相关企业的领域为重点，深入开展这个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实现职业病严重行业的重点的监测县区以及监测病种的三个全覆盖。具体到我们市呢，就是我们只是说我们市现在有职业性康复站6家，脂肪院1家，职业病诊断机构也是6家，形成了职业病诊疗康复体系的这个 完全的一个覆盖。
3: 嗯，
2: 至于你像其他的，就是说还是由相关职能部门来就是进行的。
3: 嗯，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职业病疗这个诊疗的一个康复体系了，是吧？
2: 对，
3: 在您接触过或者是您了解过的病例当中，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吗？
2: 没有，可以的。
3: 嗯，
2: 现在我就是说一些比较典型的。你像就是陕西，有一个叫陈肺村。
3: 嗯，
2: 他到2016年的一月被查出100多个陈肺病人。
3: 嗯，
2: 现在已经有30多人去世了。起因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部分村民自发前往矿区务工，长期接触粉尘，却没有采取呢有效的防护措施造成的。
3: 嗯，
2: 还有就是，这是尘肺，还有一个你像，噪声这块呢，就是说某大型这个制造厂企业制造员工从事某街已经11年了。其工作场所是大车间，近年来的这个老魏时常感到就是说这个耳膜阵痛，与同事朋友啊日常交流，听力不足，听力明显下降。2014年7月份，前往疾控部门进行直接健康检查，专家抽取了5年的体检资料，发现他的听力测试结果都是异常的，但是他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定期复查，最终被诊断为职业性的噪声聋。如果他当时听从了这个医生的建议呢，可能他的这个就可能避免这个他应该是职业性重度噪声聋了。
3: 嗯，
2: 就是基本近乎于失聪的状态了。
3: 哦，如果早检查早发现是吧，他可能就会这个症状就会轻一些。
2: 对，他可能就是说轻度噪声聋。还有呢，就是说某包装印刷公司从事制版工作的女工，由于工作需要，每月啊有26天，每天有8个小时在接触这个香蕉水。
3: 嗯，
2: 工作2年后呢，在职业健康体检中发现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均低于正常值。
3: 嗯，
2: 经过对其工作现场的空气检测，结果显示空中的苯含量明显超标，况且本人无任何的防护措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3: 嗯，
2: 最后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苯中毒。
3: 嗯，
2: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3: 对，
2: 他就是听力受损。某机械企业以招聘噪声岗位人员，从未组织过岗前体检。
3: 嗯，
2: 近年来该企业不断有员工反映感觉自己听力急剧下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交流，为此该企业对噪声人员进行了首次在岗体检，发现员工大多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甚至有的员工已经达到了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标准。所以这就是说，这是企业的问题。
3: 嗯，
2: 他应该进行岗前体检，一年一次的岗中体检，他是没有做的。还有就是说，熊某呢，在某厂从事电焊工作23年，经常接触噪声、粉尘、紫外线、锰等有害物质。
3: 嗯，
2: 就是2014年春节前，熊他辞去了工作，想跳槽到其他企业吧。
3: 嗯，
2: 但是辞职前未进行离岗体检。年后呢，在进入这个制造这个下一个企业进入体检时，发现听力下降。
3: 嗯，
2: 虽然就是按照职业性噪声能诊断标准，不能作为职业性噪声聋。但是他已经属于噪声的禁忌对象，就是不能再从事这个职业噪声工作了，所以这些都是对以后来说都是很麻烦了。
3: 就是在离职之前没有进行这个
2: 离岗体检
3: 、这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哈。
2: 嗯，
3: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不到这点，我离岗之后还要进行一个离岗前的体检是吧？
2: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41岁的女同事，在那个某厂从事包装作业18年，工作中接受了铅，今年因企业升级改造淘汰这个落后工艺，重新就聘用人员，安排工人进行离岗体检。李某听过体检被诊断为职业性中度铅中毒，企业安排他到专业医院进行那个逐铅治疗。7月份，人社部门进行了劳动补偿，结果定为那工伤是8级。
3: 嗯，
2: 企业对这个林女士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并给予了一定的补偿。
3: 嗯，
2: 就是说上述说这几个呢， 病这个这几个那个病例呢，就是反映出几下问题。第一个是缺乏防护措施，许多工人在工作时候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导致他们长期暴露在那个有害物质中。第二就是缺乏健康检查，就是职业性健康检查，一些企业没有为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健康检查，或者没有正确使用这些检查来预防职业病的发生。第三就是缺乏健康教育，许多工人对职业危害、对职业病、治职业病危害及防治知识的了解不足，甚至都不知道，导致他们在患病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再就是法律责任不清，一些案例中企业和工人的法律责任并不明确，这就可能导致工人在患病后无法得到相应的赔偿。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二次入职，这个诊断为职业禁忌症，这个这就是很麻烦。他们法律，人家你离岗没有做体检，你下一个当下一个企业了，
3: 体检就查出有问题了，
2: 你又不能上岗。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说忽视职业禁忌症，一些企业在招聘和安排工作时候，安排工作的时候忽视了职业禁忌的重要性，导致工人在不适合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并且患上了职业病。这些案例强调了职业病的重要性，预防职业病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在预防和控制职业病中存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吧。
3: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就是我们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戴这个耳麦嘛，然后基本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天天都会戴，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耳朵确实背，但是不到那个就是这个几级的那个程度，重症的那种程度，但是确实是耳朵会背一些，所以我们是应该加强自身的这个就是注意的，就是平时的时候会把我们这耳麦调的声音小一点。为什么不让您戴？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对耳朵有一些损伤的，但是它又不能完全的纳入到职业病的范畴，因为对你的伤害并没有到那个就是职业病的那个级别里边。
2: 对，
3: 然后所以大家会对这个职业病的认知会存在着一些误区。您接触到的过的这些就是病例当中有这样的误区吗？给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分享一下。
2: 就是职业病呢，有好多人认为呢，职业病与自己没有关系。多数的职业病是具有隐藏性的，发病过程比较慢的特点，不容易引起人的警觉。像你如果从事这个加装、电焊、喷漆等工作，这个职业病的危险的程度呢，就可能就是增高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啥呢？职业病就等于咱们现在所说的白领的这个常见病。大家习惯把这个就是说颈腰间盘病，包括腿疼啊、鼠标手啊、干眼症、
3: 颈椎病啊，
2: 对，等这些作为这个就是说白领的职业病。其实这些是错误的理解。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管理法和国务院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劳政保障部门制定的职业病分类的和目录里边中，没有这个这类东西。它
3: 就是说只是你个人的一厢情愿的事儿。
2: 职业病呢，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职业病呢，有的人认为不算工伤。有些认为只有在就是生产安全事故中发生的伤亡才算工伤。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属于工伤范畴。职业病的诊断结论主要对劳动者所患的疾病与职业活动中所接触的有毒有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一个判断。关于就是有的时候是说关于职业患者能不能享受相应待遇，患者获得就是说这工伤保险和民事责任都是对这个我们职业病诊断呢是它的一个依据，客观依据。他是能获得职业病的，就是那个工伤的赔偿。
3: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只有受伤了才算工伤，其实不是，职业病也是算工伤里边的哈。
2: 他也可以获得工伤部门和民就是保险啊这些的赔偿。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拿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呢，就认为确诊了，就是说他就认为他是确诊就是他是职业病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是针对劳动者接触这个危害因素 开展的检查的临床的这个体检报告，
3: 嗯，
2: 他能发现健康损伤、禁忌症，提出复查，啊，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结论只能给出疑似某种职业病的结论，
3: 嗯，
2: 需要交给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
3: 嗯，
2: 就说咱们体检，他只能提出一些禁忌，或者是疑似职业病，他并不说你就完全，就是职业病了。这个种说法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用工单位呢发现职业病之后呢，就要把人给辞退了。
3: 嗯，
2: 这是不允许的。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人，应当调离岗位并妥善安置。其依法享有待遇不变，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3: 嗯。
2: 今年我逐渐加了一条。不能有歧视和侮辱性的语言。
3: 嗯，
2: 这一点就是作为企业这块来说，应该是
3: 已经做了硬性的规定了，就是不能有歧视和侮辱性的语言。
2: 对，这个已经现在已经，纸质的文件已经出来了。
3: 嗯，
2: 企业一定要重视起来。
3: 嗯，
2: 职业性体检报告就是职业病诊断呢。职业性体检报告并不是职业病的诊断。
3: 嗯，
2: 它只是反映受检者当时的健康情况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
3: 嗯，
2: 如果在体检中发现异常，应该到正规的医院或者诊断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人说职业健康体检的项目越多越好，这个是不对的。
3: 嗯。
2: 职业健康检查针对性要强一点。
3: 嗯。
2: 结合近期的自身的身体不舒服。
3: 嗯。
2: 征求专业医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创伤检查。一定要慎重。你像肾穿呀、腰穿呀、骨穿呀，结合各类活检。你说我老人我有尘肺，我做个支气管镜吧，就进行一下活检嘛，这些一定要慎重。职业健康检查针对所接触的危害因素，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制定相应的检查项目，同时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在保障检查项目同时，遵循着企业的就是说。负担的越少越好，是这么样一个原则。另外呢，就是说防护用品呢，在这劳动者佩戴防护用品的时候感到不舒服。
3: 对，刚才我们提到哈。
2: 对对，这些都是说，一定要让那个劳动者呢正确的使用那个防护用品。并且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安全的规章制度，正确的佩戴和正确的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以上这些误区呢，可能会导致劳动者忽视职业健康的危害，延缓病情的发生和治疗。同时也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预防和控制方面采取了不当的措施。因此呢，提高这个对职业病的正确认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还是要高度的，就是说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做好自身的防护，就是各尽其责吧。把这工作做好。
3: 其实这个防护用品带着不舒服，有的人会不带，也希望这个研发部门把这个防护用品研究的时候能够带着舒服点，让这个劳动者能够在工作的时候带着更舒服工作，是不是就更好一些呢？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哈，这个比如说这个面罩啊等等各方面能够更贴合这个脸部的需求，是吧？呼吸起来可能更顺畅一些，会更好，
2: 更个性化一点。
3: 对，更个性化，有一个遵照个人的脸型吧，是吧？有一个好的设计。
2: 职业病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尘肺就是澳大利亚也属于高发区。澳大利亚的这个预防的人那个口罩我见过一次，就是比咱们这个要
3: 人性化一些，
2: 人性化的多。那个很好，那个。
3: 其实这样的人性化的这个口罩不仅能够防护，同时呢还能够让大家戴着更舒服一些，工作起来也更顺畅一些，是吧？那您对企业这个或者是监管部门在职业病防治当中的责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这个职业病呢主要就是企业监管部门和个人呢承担的不同的责任。主要是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的第一责任人，需要健全职业病的防治责任制度，及时如实的向相关部门申报危害的项目，接受监督。企业还需要设置和指定职业卫生 管理机构或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的防治工作，并制定职业病防治的计划和实施方案。企业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职业病的防护用品。此外，企业还应当定时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评价，并组织就是劳动者岗前、岗中和离岗进行职业健康体检。这一点就是企业应该做的。
3: 嗯，
2: 现在呢，监管部门呢，政府呢，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责任呢，包括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机制，领导和指挥职业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加强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完善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针对职业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拟定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章程标准，组织开展重点职业病的监测和专项调查。职业病防护设施就是进行三通时及时监督检查职业卫生检测评价、化学毒品的鉴定、个人剂量的监测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器材的等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的认定和监督管理，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以及还有就是职业健康教育和职业人群的这个健康的一个促进的工作。还有就是个人呢，就是劳动者吧，劳动者在这个职业病中有权了解工作场所可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并有权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服务。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对他这个检查结果他是应该是知晓的，
3: 有知情权。
2: 劳动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增强职业病的防范意识，遵守这个职业病的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的用品，劳动者发现职业病危害隐患时应当及时的进行报告。就是说呢，企业和监管部门还有个人在职业病防治中呢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作为直接的生产单位，需要在日常运营中落实各项防治措施。监管部门呢，则需要从一个宏观层面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个人则需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这三项在一起呢，就共同呢构建一个安全健康的这一个工作环境，就能降低职业病的这个发生。
3: 刚才您提到说，企业监管部门和个人在职业防治当中，每个人其实每一个这个每一方吧，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人到每一个个人，他都是要有自己的这个保护意识的。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其实通过刚才王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全社会对于职业健康的关注仍然是需要我们加强的。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王主任的介绍，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 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说法理道民生，这里是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是律师随行，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是家庭暴力。当有一些人认为家暴只有拳头暴力，只有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是家暴，家暴只能默默承受，无法寻求法律支持的时候，这些都是常见的家庭暴力的错误解释。那今天呢，我们请李新律师从家庭暴力认定的标准到遭受家庭暴力如何维权等各方面，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李律师，我们先从法律上是如何定义家庭暴力说起。
4: 首先啊，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社会各界都对家庭暴力高度关注。要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呢，是一个了解家庭暴力的第一个途径。那么2016年3月1日起，我们国家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了，其中第二条是首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进行了规定，它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对于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另外呢，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也说了，家庭暴力指的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指的是夫妻之间，那么一方通过暴力或者威胁、侮辱、经济控制等等手段实施的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外一方的目的。那么最后强调一下，我们国家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的。
3: 好的，那么李律师，家庭暴力它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
4: 说到这儿啊，其实法院在认定家庭暴力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家庭暴力的认定呢，它会涉及到当事人能不能离婚、财产分割啊、子女抚养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一般来讲，认定家庭暴力它有四个标准。首先呢，我们说家庭暴力，认定家庭暴力的主体，它必须是家庭中的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以外那么共同生活的人。所谓的家庭成员呢，指的就是

0: 就是基于婚姻还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啊、子女以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亲属，比如说丈夫对于妻子，妻子对于丈夫，父母对于子女啊、成年子女对于父母等。我们来说啊，这个妇女跟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一个主要的受害者。第二呢，就是他的主观方面，家庭暴力肯定是故意的。那么家庭暴力的故意，它指的就是说行为人明知道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会给他的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但是呢，他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态度。而且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行为人都是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他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对被害人进行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那么第三呢，我们说客体方面，也就是说指的就是说法律保护的婚姻家庭关系。那么家庭暴力侵害的就是家庭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身体健康权等等，这就会使家庭关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呢，我们说客观方面，它指的是人的身体和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那么因为施暴者的行为给被害人的身体、心理造成伤害的结果，所以说要认定家庭暴力需要符合上面这些认定标准，需要有证据支撑。
1: 李律师，刚才您提到这个家庭暴力认定的标准，首先主体必须是家庭中的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那这个家庭成员的范围都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可以扩展一下说。首先我们说家庭成员，他从法律意义上说包括像夫妻、父母、子女，这个子女呢也包括养子女、继子女还有非婚生的等等的这些子女，另外呢还有公婆、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亲属，这个是要是以婚姻法为标准。第二呢，我们说习俗意义上，这个习俗意义上大多指的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个兄弟妯娌、宗亲等等。那么反家暴法第37条也规定了啊，这个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是要参照本法规定去执行的。那么我们说呢，家庭成员啊，一种比如说是现实的家庭成员，他说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个家庭成员的范围，就是因为婚姻啊、血缘、收养关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群体。那么另外一种啊，还有一种是属于观念上的家庭成员，那么它并不是民法中规定的这种近亲属，但是呢它是具有其他特定关系的，那么根据一般的概念也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你比如说儿媳与公婆呀、女婿与岳父母等等。另外我们说比如说前配偶，那么前配偶之间往往因为他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子女探视等等的问题，相互之间仍然具有联系，那么在联系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暴力伤害的案件，所以前配偶也在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概念之中。还有我们就说这个现实中发生的比较多的，你像同居者，就是说以夫妻名义在一块生活的这样的男女双方，那么有的观点啊，他认为说谈恋爱的人也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但是啊，我们说谈恋爱如果说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就不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否则呢，他就有这种扩大家庭成员范围的这种嫌疑。这种观点呢，其实也被这个社会一般观念也难以接受。另外呢，就是说再有就是实际抚养人，那么我们说的实际抚养，就是说没有办理法定收养啊、寄养手续的这种情形。你比如说收养法第10条规定了，孤儿或者是生父母无力抚养的这种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和朋友抚养，那么这种关系也不适用于收养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抚养人与被抚养人之间也应当被视为家庭成员。最后我们就是说因为委托监护啊、日常照料关系而长期共同生活的人，这个也属于家庭成员的一个范畴。
1: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家庭成员的范围。

0: 组织去求助，可以拨打12338向妇联去求助或者是申请调解。另外呢，就是向公安机关去报警，但是报警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定要说出准确的地点，让警察快速的去找到你。而且报警的时候呢，要说明关键词，把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危险、受到的侵害明确的说出来，比如说被谁殴打了、被谁挟持了等等。而且报警之后一定要拿到法律文书，比如说行政处罚决定书、家庭暴力告诫书等等。另外啊，当事人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可以申请就是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然后禁止被申请人去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近亲属。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申请被申请人去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等等，这些都能够用来去维权。
1: 刚才李律师提到，就是报警的时候一定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时候说明准确的地点，并且把面临的危险、受到的侵害明确的说出来。而且呢，报警之后要拿到法律文书，还可以包括呢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和家庭暴力的告诫书等等，还可以依法向法院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家庭暴力的事件的时候，可能大家报警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想就是临时解决一下当时处在这个暴力的环境当中，那么这点就是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了。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那么如何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呢？
0: 我们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首先是当事人自身的一个行为，那么当事人他应当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呢他能够有权利也有能力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如果是啊，当事人我们说如果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说是未成年人，或者是精神上有这种精神疾病的这样的一种一类人群，或者说因为他受到强制恐吓等等原因，他没有办法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也就是妇女联合会啊，还有居委会、村委会这种救助管理机构都可以带他去申请。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案件呢，是应当由这个申请人或者是被申请人的居住地和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我们一定要这个记住这一点，这个申请的地方。另外呢，当事人就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他要需要准备一些材料。第一个呢，是要准备书面申请书，那么这个书面申请书我们要求的是一定要内容清晰并且准确。那么申请书中呢，应当写明被申请人，也就是实施家庭暴力的这个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具体住址，同时呢还要说清楚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原因，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把详细的事件经过，还有被申请人实施的这个具体的暴力行为以及现在产生的后果都要阐释清楚。第二条呢，就是要提供证据。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呢，我们可以啊，就是去收集这样一方面的证据。你比如说家庭暴力受害人受伤的情况的照片，加害人施暴时候的你像视频啊、录音啊，还有公安机关的这个出警记录、笔录、伤情鉴定意见、告诫书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处理结果，要有这种书面的东西来支撑。另外呢，就是受害人啊，要及时的到去就医去治疗，那么这种在治疗情况下当时发生的这个诊断证明、治疗记录、伤情证明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最后我们说啊，这个受害人呢向工作单位、居委会、妇联、村委会等等单位，他会投诉啊、反映或者是求助，他会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处理结果的记载，那么这个也可以证明家庭暴力的事实，这个属于一种证明的其他证据，要注意收集。
1: 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家庭暴力受害人所受伤情的照片，还有加害人施暴时的视频和录音、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笔录、伤情鉴定意见、告诫书及其他的处理结果， 还有呢，就是受害人就医治疗的诊断证明、治疗记录、伤情证明等等，还可以向工作单位、居委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求助的相关资料及处理的结果，是可以证明家庭暴力事实的这个证据的。那么，说到这。

0: 我就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就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了很多的这个阴影哈，很多人的这个阴影。那这个施暴人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这个施暴人这个责任啊，我们正常来讲说是分为三种法律责任。首先是说民事责任。那么我们民法典呢有规定，家庭暴力是法定的离婚的理由之一，然后受害者呢也可以要求家庭暴力实施者去承担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种民事责任。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离婚，另一方面是呢对于遭受的这个侵害的人要对他实施的一个赔偿。第二，我们说是行政法律责任。那么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对这个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是可以进行治安处罚的，一般呢要处以5日以上和10或者是10日以下的拘留，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情节比较轻微，那么就是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呢，如果有虐待家庭成员的情况，要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警告。这个是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最后呢，我们说严重的要构成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情况呢，会构成刑法中比如说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甚至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侮辱罪等等啊，这个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了。那么在此呢，也提示大家，在处理家庭暴力的同时啊，不论这个伤害的大小，都要及时的去报警处理，一定要给施暴者予以警示，让他受到相应的惩罚，也给自己的维权留下相应的证据。
0: 我们也常听说这个就是家暴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要提高警惕，是吧？留好证据。那么结合这个反家暴法的规定，那如果遭遇了这个家暴，我们该如何的取证这个证据才能是可以被法院使用的呢？
1: 这里边我们给大家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报警。强调很多次还是报警。因为报警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警方检查处理的过程当中去要求他做笔录，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家暴的一个证据。同时呢，这个警察的处理相对来说是比较及时的，而且是有震慑力的。我们可以要求警察出告诫书，如果说对方他的行为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还可以提出让警方对于施暴者去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等等。所以说报警啊，是一个既制止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同时呢也是保留家庭暴力证据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也简单提到过啊，这个遭遇家暴之后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就医的时候要及时的取得诊断证明，如果你要有伤情的话，要及时提出这个伤情鉴定。那么第三呢，遭遇家暴之后，如果说啊上述两个这个途径还需要一些时间，那么我们呢第三个途径就是说要注意拍下你的伤情照片，因为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你拍的时候呢，不光要拍自己的伤情，还要注意的是让这些照片能够证明是你自己本人的一个伤情情况啊，不要说光拍一个伤口啊，或者是这个淤青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你无法证明是你本人的伤情情况啊，这块是需要注意的。第四呢，我们就是说要保存一个录音录像。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啊，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难以取得的。但是呢，这种录音录像实际上是针对的这种长期家暴的行为。如果说是长期遭遇家暴，你对对方大概是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施暴，实际上是有一定预判的。那么有预判了之后，就可以事先呢去做一些准备，做一些录音录像设备的一些安置。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第五呢，就是证人证言。那么这个证人证言啊，我们说，就有些人啊，可能认为说，那家里边是一个比较密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可能只有我的子女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个是不是属于所谓的利害关系人不能够作证啊？这一点啊，实际上是不是的。这个证人证言，因为家暴本身啊，就是发生在秘密环境中，所以说你的子女的证言啊，邻居的证言，甚至是包括你工作单位的同事的证言，还有聊天记录啊等等，这些都能够作为证据。 那么很多时候呢，对方的这个恐吓谩骂可能不光是当面进行的，有可能会通过比如说微信、短信、邮件，甚至是打电话等等方式去进行。那这些都是证据，你要注意留存，不要说在一气之下，你比如说删除了微信记录，删除了对方的微信，或者是删除短信啊，这些是不可取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你有预判的情况下，在对方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建议去给对方做一个录音。
0: 嗯，
1: 同时呢，比如说在这个可能的情况下，要求对方去出具保证书或者是悔过书，这些也都能够作为证据。
0: 嗯，李律师，您认为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哪些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这个就涉及到证据的一个三性问题。那么所谓证据的三性啊，就是说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并不是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成为证据，它必须要符合这三个特性。那首先呢，我们说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证据的取得必须要去合法的。你可以在自己家里去录音录像，这个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跑到别人家，或者说你不能去找所谓的这个私家侦探去跟踪，用不合法的手段去偷录。那么否则你这种情况下得来的这个证据不符合合法性，你也不能够去用来证明自己的一个受伤害的行为。第二呢，我们说的是真实性，也就是说证据必须是真实的啊，不能是伪造的。那在这里呢，我就要提醒，这个录音录像之后啊，不能为了证据说更快速、更直接的呈现给法官或者是公安机关，你就对视频去进行剪辑，因为剪辑之后的录音录像证据就已经不是原件了，就失去了证明效力了啊！不管你录了多长，比如说真是几十分钟也好，你也要保留这个原件。这个是特别提示的一点。第三呢，就是证据的关联性。所谓关联性啊，就是说证据一定要与受暴者，就是受害者跟施暴者之间的家庭暴力行为是有关的。你比如说施暴者在婚内出轨啊，那么这类证明是无法作为家暴的证据的。所以说这三点我们要格外的注意。
0: 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法律上如何定义家庭暴力的，其中就说在我们所指出的，就是除了身体的这些殴打呀、绑架呀、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这个身体上的侵害行为，其实还有精神上的行为，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 PUA 是吧？有可能是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家庭暴力的这个举证就是比较困难的是吧？
1: 对。
0: 那在家庭暴力这个方面呢，为什么举证会这么难呢？
1: 这个家庭暴力啊，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一个伤害的行为，但是呢，它跟一般的这种伤害行为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说家暴行为大多呢是发生在两个人的一个空间里边，它是缺乏目击证人的。同时呢，这种家暴还具有一个长期性、反复性，有时候呢还有一定的突发性。再加上受害者面对家暴的时候，他通常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害怕，当时呢他就没有这个取证意识了啊。以上种种原因吧，让受害者在保留家庭暴力证据的上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大难度的。第二呢，也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在收集固定证据的这种意识他本身是不强的，同时呢比如说他受到这种经济条件啊、法律知识等等因素的限制，他的举证能力不足，也就是说他意识不到我受到伤害之后我第一时间我要做什么，去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有的情况下啊，这个遭受了家庭暴力之后，你比如说对方通过这种道歉的行为等等取得了受害人的原谅，这件事儿也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也就错失了最佳的这个收集证据的时间。那么第三呢，你像这种受到家庭暴力的，一般来讲啊，它属于家务事儿。那么中国人嘛，很多人都有这种家丑不可外扬啊，法不入家门的这种传统观念。他受到这种影响，他也不愿意去，比如说报警啊，或者是甚至去医院去治疗，不愿意让这些事让别人知道，其实上是很不可取的。那么第四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亲属啊、朋友、邻居这种知情者，好多人实际上在实践中他不愿意作证。那么警察在处理这种家庭暴力的求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也是以这种口头调解啊、教育为主，制作笔录的情况呢相对来说可能少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来说，显然就是比较不利的了。第五就是说认定是很难的，因为 面对家庭暴力的这种证明标准呢，它是比较高的，要证明它是反复性啊、长期性啊等等。那么法院要求提供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那么这样的证明标准也导致了，就是家庭暴力在举证方面确实是比较难的。
0: 前几天呢，我正好看了一个视频，这个好像是一个稍微有一点残疾的人，然后他到手机店去修手机，价格呢是跟这个。

0: 店主跟他要了是500块钱，等他丈夫来了之后，可能是觉得这个店主跟他妻子要的这个钱比较多哈，然后在这个争执的时候就给了他这个妻子一个耳光，看到过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店主就有这种意识啊，就直接报警了。那我们说就是在哪些机构发现这个家庭暴力的时候必须要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呢？
1: 嗯，我们说刚才这个店主啊，他真是一个是很有正义，一个是他这个做法呢非常可取。
0: 嗯
1: 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啊，首先我们作为身边这些个机构来讲，你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委会、村委会，还有这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啊，包括救助站、福利机构，还有他的工作人员，如果他在工作中发现你比如说幼儿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了或者是可能遭受了家庭暴力的，他们是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这个在法律上是他们的一项义务啊，并不是说可以不可以，他是应当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按规定你去报案，没按规定报案，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后果呢，那么这些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有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是要依法被给予处分的。
0: 嗯
1: 啊，最后我们说公安机关呢一旦接受到了这些个报案之后啊，那么出于种种理由吧，必须要对报案人的信息去予以保密，一个是保护他的这个人身安全，另外也出于一些个这些隐私的情况来讲。
0: 嗯，也就是说这些机构如果发现了家庭暴力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也是要依法给予处分的。
1: 对，
0: 这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不要觉得那是别人的家务事而不去管是吧。
1: 对。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离婚的时候这个受害者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呢？
1: 嗯，我们国家民法典啊，对于如何保护这个家暴受害者的权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么，它也是为了切实保障受害者的权益，让施暴者呢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具体保护的这个体现啊，在以下几点。你像民法典明确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嗯、
1: 第二呢，它也规定，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要照顾无过错的一方的权益，因此在离婚的时候啊，施暴者是作为过错方是可以少分或者是不分财产的，那么被施暴者作为无过错方是可以多分财产的，这是关于财产权益这儿。
0: 嗯
1: 啊，第三呢，我们民法典规定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了，那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作为无过错方是有权向施暴者去请求损害赔偿的，那么这个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也是财产性的一种保护权益，一个是呢是可以离婚的时候对于本来有的财产可以多分财产，另外呢还可以额外的去请求赔偿。那么最后呢，我们说在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啊，存在大量的未成年子女亲眼目睹父母之间发生家庭暴力的案件。那么根据中国妇联抽样的一个调查，家庭暴力的现象在我国是具有普遍性的，当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那么最亲近的人呢可能带来的这个伤害是最深的，而且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从心理影响上来讲，那么受伤最深的往往就是这些未成年的子女，会对他的这个目睹家暴的过程会对他的内心造成极大的创伤。因此我们说啊，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未成年人实际上也是同样是家暴的受害人，所以说啊，一旦父母的行为被认定构成家暴了，那么不论他是不是直接向未成年子女施暴的，一般都不会判决由施暴者去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0: 嗯，我们真的是希望这个家暴事件不会发生，家庭和美，家庭成员相互尊重，但是如果发生了家庭暴力，那么受害者就应当得到更好更全面更严密的保护，也希望遭受家庭暴力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人身和权益。好的，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感谢李律师，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说到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

0: 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资金周转，夫妻俩打算将房子抵押借款，儿子考上名牌大学，夫妻俩却将家庭教师告上法庭。夫妻俩是房子的出资人，儿子是房产证上的户主，究竟谁能对这套房子做主呢？请您收听法治书场，我的房子我做主。
2: 在2005年6月的一天，河南省某市房产局的大厅里面发生了奇怪的一幕。有一对40多岁的中年夫妇领着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在这个办理抵押登记的窗口前面呢，是大喊大嚷：“你们这些同志是怎么办事儿的呀？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两口子的，凭什么不让我们办理抵押登记呀？”这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很文静的工作人员，十分耐心地解释着：“你们别激动，你们自己看看，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根本就不是您二位的名字呀。”这个做妻子的呢，赶紧就掏出了一本红色的户口本递了进去：“这位同志，你真是个死脑筋，你看看嘛，这房产证上写的名字是我儿子，你看看户口本，我的儿子今年16岁，他哪来的钱自己买房子呀？这些钱肯定是我们两口子掏的，那就应该是我们的房子呀。再说了，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这个主还做不了吗？你今天不给我们办抵押登记，我们就借不着钱，借不着钱我们的生意就得黄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窗口里面的女同志呢，还是觉得左右为难。可是这个时候，这两口子身边站着的10来岁的男孩呢，却突然冲着窗口说了一句：“阿姨，这个房子是我的，我不同意他们办抵押。”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对夫妻带着本子，带着孩子来办抵押登记，可是房产局却以户主并不是他们为由而拒绝了。被这个夫妻称作是自己孩子的男孩，竟然也当场表示不同意办理抵押。那么难道说这夫妻俩是在房产局的人面前演戏吗？他们根本就不是这男孩的父母，而这套房子也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吗？这个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这在办事大厅里面吵吵嚷嚷的这对夫妻呢，男的叫做冯建，这女的呢叫做汪月平。他们俩是在这1989年结婚的，在第二年90年的时候就生下了儿子，叫做冯豆豆。两个人开始的时候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薪水并不高，一直就住着一套小的两居室。但是后来在99年的时候，他们是双双辞职下海，开了一家灯具店。这个灯具店的生意挺红火的，过了几年呢，两个人就攒了一笔不小的钱。于是就在2005年，在他们的儿子冯豆豆15岁的时候，他们打算呢把这一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凑点钱在郊区买一所大房子。他们相中了一套特别满意的，一共是200万。而手头上的这套房子卖了以后得到了50万，再加上这些年做生意挣的100万，打算呢先支付150万的首付，再向银行贷款50万，每个月的还款呢也可以轻轻松松了。
3: 打定主意后，冯建和汪月平拿着150万元现金来到了售楼处。可是在办理购房手续时，夫妻俩凭着生意人的精明打起了如意算盘，因为这套房子最终还是要留给儿子的，如果现在就以儿子的名义购房，等到将来就不用再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了，这样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于是夫妻俩决定在购房人一栏写上儿子冯豆豆的名字。
2: 于是两个人就把

0: 这想法跟售楼小姐一说，售楼小姐说了，要以你们的儿子的名义买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必须全款付清。这两人就说了，为什么呀，反正都是我们掏钱，为什么要全款付清呢？这售楼小姐也说不清，就把两个人领到了按揭中心的律师这儿。律师就跟他们解释了，原因在于你们的儿子今年是15岁，所以呢他是未成年人，按照国家的规定，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向银行贷款的，所以你们必须要全款付清。这样一听，两个人明白了，怎么办呢？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呢向朋友借钱。这冯建就说了，跟朋友借还划算呢，那不比银行的利息得低吗？两个人就找到了一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借到了50万，然后一次性付款买下了这套房子。这个交房的时间呢定在是2021年1月1日，那么两个人就满心欢喜地盼着交房啊，都希望在这一年的春节能够把双方的老人都接到一块儿一起过春节。可是呢到了2006年1月1日的时候，哎，这开发商下了一个通知，说是这个房子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问题，必须要延期交付1个月。那两人想，没办法呀，那在这个房子里面过不成春节，至少我们还可以过元宵节吧，就一直等。可是1个月之后，这开发商又说了，啊，房子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交付。这对夫妻呢就来到这个开发商这儿呢，准备讨个公道。这一看门口已经是堵得水泄不通了，很多业主都要求开发商交房。那么这开发商呢把大伙安抚了一通，保证在3个月以内一定会交付。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这交房的事儿啊是一拖再拖，等到真正他们拿到钥匙的时候，已经到了这2006年的年底了。这夫妻俩可生气了，上业主论坛一看，很多业主呢都发帖子说，像开发商这种延期交付的行为啊，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面规定得很清楚，必须呢要支付违约金。所以呢这对夫妻就来到开发商那儿啊，说你得赔我们钱呢。他们亲眼看到在他们前面排队的很多业主都拿到了违约金，但是轮到他俩跟前呢就出了问题了。这开发商说什么呀，你们俩啊和他们情况不一样啊，我们不能赔钱。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房子是以你们的儿子的名义买的，你们的儿子是未成年人，他不能够签合同，所以呢这个协议是无效的。既然这协议无效，我们也不用赔款了呀。
1: 开发商的说法让冯建和汪月平夫妻俩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当初儿子冯豆豆签订购房合同时，开发商对此并没有提出质疑，现在到了要求开发商赔偿违约金的时候，这份购房合同怎么就成了一份无效合同呢？那么儿子冯豆豆签订的购房合同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我的房子我做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两个人就找到律师事务所来咨询，那么接待他们的呢是一位姓张的律师。这张律师就说了，你们放心，开发商这么说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这个公民呢是从出生时至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说未成年人呢他只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是年龄并不影响他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说他有权签合同，只是说他签合同的这个行为必须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你们来代理他实施，所以说呢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开发商必须支付违约金。那么听到张律师的解释呢，夫妻俩当场就聘请张律师替他们和开发商交涉。张律师来到开发商这儿，把道理一说，把法律一分析，这开发商一看呢对方已经聘请了律师，也不好糊弄了，所以呢只好是支付了几万块钱的违约金。那么这一场风波虽说把冯建和汪月平都折腾得够呛，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后悔以儿子的名义来买房，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中间有个小小的插曲，但从今以后就可以后顾无忧了。 可是很快有一件更加棘手的事儿就发生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夫妻俩经营的灯具店呢，在周转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现在急需30万现金，所以他们呢就又去找以前借款的这个朋友借。这朋友就说了，上次你们的50万还没有还清呢，这次又要借呀，不行，你们呐得拿东西来抵押。这时候夫妻俩就说了呀，抵押好办呐，我们不是有价值200万的大房子吗？还抵不了那30万吗？你等着，我们这就回家去拿房产证压在你这儿。
1: 本来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想到却遭到了朋友的拒绝，这让夫妻俩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按理说，用价值200万元的房子去抵押借款30万元，这对朋友来说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可朋友为什么会拒绝呢？
0: 这朋友说了，不行，我告诉你们，你们把房产证放在我这儿也没用。你看去年吧，我借给一个老熟人钱，他也是把房产证压在我这儿了，可是最后呢，他不但没有钱还给我，他还偷偷的把房子给卖了。我拿着这个房产证是干着急干瞪眼呢，所以你们如果诚心要拿房子到我这儿抵押，你们就去房产局办抵押登记吧，这样我才放心呢。我们说冯建和汪月平的这个朋友，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要办理房产抵押一定要到相关的房产管理部门去办理抵押登记，如果不办理抵押登记呢，这个抵押合同是没有生效的。所以这个冯建和汪月平呢，又急急忙忙地来到房产局办抵押登记。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房产局竟然以房产证上不是他们俩的名字为理由给拒绝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到的这一幕。
1: 冯建和汪月平辛苦了大半辈子才买下这套房子，虽然当初房产证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可是儿子冯豆豆还是一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买得起价值200万元的房产呢？这明摆着我们夫妻俩才是真正的房主啊，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套房子办理抵押呢？于是他们决定再找到律师咨询一下。
0: 这个冯建和汪月平呢，又找张律师去了，心想啊，上次的事儿律师能给解决，这次的事儿律师也能管呢。可是没想到啊，张律师听说了这情况以后啊，是连连摇头，说这个抵押登记啊恐怕是办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这购房合同啊是以你们的儿子冯豆豆的名义签的，而这个产权证呢也是办在了冯豆豆的名下，现在购房人和产权人都是冯豆豆，所以说这一套房子是你们的儿子冯豆豆的个人财产。既然是他的个人财产，你们父母如果拿去抵押，万一到时候还不了钱，法院把房子拍卖了还款，那么受到损失的就是你们的儿子呀。所以呢，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当中的规定，这个第18条说，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而且按照这个建设部2008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房屋登记办法里面呢也有规定，14条是这么说的，因为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现在呢，你们把这套房子设定抵押是为了做生意，并不是直接为了你们儿子的利益，所以我想房产局恐怕很难认定你们是为了儿子的利益而抵押房子，所以呢这个登记啊恐怕是办不了。
1: 因为儿子冯豆豆不同意抵押房产，所以冯建和汪月平最终也无法办理房产抵押手续，这让夫妻俩非常生气。当初他们只是希望能给儿子留下一笔财产，所以才在房产证上写下了儿子的名字，没想到却因此麻烦不断。然而更让夫妻俩感到生气的是，这次的麻烦制造者竟然是儿子。那么儿子究竟为什么不同意抵押房产呢？
0: 原来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冯豆豆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而且很调皮，所以呢冯建和汪月平就替他请了一个家庭教师。这个家庭教师呢40多岁，叫做徐林。 徐林管教孩子特别有办法，而且他本人的儿子也已经上了国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所以呢，这一家人对徐林非常的尊敬，而豆豆和徐林的感情更是非常好。平时有什么事儿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他都愿意跟徐老师说。那么这一天呢，豆豆正好就听见父母啊在那小声议论什么抵押什么不抵押的，所以他很好奇，就来问徐林了，说徐老师，什么叫做抵押呀？这徐林就给他解释了，说抵押呀，就是如果你要借钱，你就必须拿一个值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了钱呢，别人就有权利把这个东西给拍卖了，拿来还钱。这豆豆一听，不行啊，拿我的房子去抵押，还不了钱，那我住哪儿啊？所以呢，他在房产局就当场表示不同意抵押。其实这个豆豆啊，真是人小鬼大，其实他早就知道啊，这个房子是以他的名义买的，他总是在同学和老师的面前啊去显摆，说我们家特有钱，我豆豆自己就有一套价值200万的大房子。所以呢，这豆豆是特别把他的房子当回事儿的。那么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以后呢，这个冯建和汪月平呢，真是有点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才这么大就开始想当家了，可是这笔钱朋友不愿意借，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冯建就提出来了，说老婆，你可别怪我啊，我现在只能够到董丽那儿去借钱了。这话一说，汪月平的脸色就变了，为什么？这董丽是谁呀？董丽是冯建的初恋女友，当年呢是汪月平看上了冯建，硬是插了一脚把人家给抢了过来，而这个董丽呢一直对这个冯建是念念不忘，一直没有结婚，后来别人还成了当地有名的女企业家，所以汪月平呢总是觉得自己不如董丽，她总是千方百计的防止丈夫和这个董丽死灰复燃。可是现在丈夫竟然要去跟董丽借钱，这不是给了那个女人一个最好的机会吗？所以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冯建却说了，如果不向董丽借钱的话，我们这个灯具店就要破产了，你要顾全大局啊。那么汪月平没有办法，只好呢是同意冯建去借钱。冯建从董丽那儿拿了30万，他们的灯具店是保住了，可是在汪月平心里的那根刺儿却种得更深了。
1: 因为儿子冯豆豆不同意抵押房产，冯建和汪月平只好四处借钱，最终度过了难关。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后，夫妻俩也对家庭教师徐林产生了不满，如果不是徐林多嘴，也许儿子早就把房产拿来抵押了。可是看在徐林对儿子的学业认真负责的态度上，夫妻俩也就没有多说什么。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到了儿子考大学的时候，徐林更是尽心尽力帮助他们的儿子复习高考，这也让夫妻俩渐渐改变了对徐林的看法。然而让夫妻俩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一心盼望着儿子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始料不及的事情。我的房子我做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怎么回事呢？徐林来找冯建和汪月平提出来我要辞职，这两口子就说了，徐老师，这都到了什么节骨眼上了，你怎么这个时候辞职啊？那我们家豆豆高考怎么办呢？这徐林呢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不想走，可是我的儿子呢大学毕业了，要到国外去留学，需要40万学费，我现在没有，我得出去凑钱呐。这冯建和汪月平一听就明白了，感情徐林啊是找借口跟他们借钱呢。哎，这两人商量了一下以后就说了，徐老师您看，您是和我们家签了合同的，如果这个时候辞职的话，你恐怕得支付违约金，这个违约金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也得几万块钱，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如果说你要向我们借40万，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愿意呢额外支付你20000块钱的奖励，如果你愿意就留下来，如果你不愿意呢咱们就按法律办。这徐林一听，哎呀，自己怎么忘了还有违约金这回事啊， 所以呢他也只好是一咬牙坚持到了高考结束。再回头说这个豆豆，这次还真是争气，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名校，所以冯健和汪月平呢很高兴，就把豆豆所有的同学和老师接到一块吃饭，当然呢也就邀请了徐凌。这徐凌啊这天特别的兴奋，喝了几杯酒以后啊就一直端着个小酒杯追着这个冯健和汪月平要敬酒，说你们的孩子豆豆太懂事了，他这次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真不枉我和他师生一场啊。冯健和汪月平一听不对劲儿啊，哎，儿子今年才多大呀，他能帮徐凌什么忙啊，除了学习除了念书他还能做什么呢？回家就把这豆豆找过来一问，说豆豆你说说看你帮了徐老师什么大忙了。豆豆这个时候说出的一句话真是把冯健和汪月平吓得不轻。豆豆说什么呢？前几天徐老师过来找我说他的儿子要出去留学，想跟银行贷款30万，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房产证拿去给他抵押了。
1: 儿子的一句话让冯健和汪月平感到肺都快要气炸，当初家里的生意出现问题，儿子却坚决不同意拿房子抵押，如今为了老师，儿子竟然将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30万元。夫妻俩觉得这肯定是老师徐林在中间捣的鬼，于是夫妻俩怒气冲冲地找到了徐林。
0: 两个人呢就找到徐林，说徐林你必须要解除这个抵押合同，否则我们就告你。这徐林说了，房子是豆豆的，豆豆有权让我拿去抵押，你们要告就去告吧。那么冯健和汪月平没有办法，只好是一纸诉状把这个徐林和银行都给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这一份抵押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到了法庭上，这原被告三方啊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首先冯健和汪月平就说了呀，这个房子虽然表面上是以我儿子的名义去登记的，但是我的儿子根本就没有钱买房子，所以这套房子所有的出资都是由我们两口子来出的，那么我们两口子就对房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现在呢豆豆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擅自把房产证拿去给徐凌抵押，这个行为肯定是无效的。这徐凌就说了，你们说房子是你们的，可是我在房产证上面看得真真切切，名字写的是豆豆的，所以豆豆有权处理这个房子。而且我到银行抵押的时候是豆豆陪我去的，在这个抵押合同上豆豆也是签了字儿的，这个合同肯定有效啊。这个时候冯健和汪月平又说了，这豆豆签了字儿也没用啊，他只是个孩子，他当不了这个家。可这个时候徐凌又说了，你们做父母的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在高考之前的前一天豆豆就已经满了18岁，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那么说来说去这份抵押合同究竟有没有效力呢？让我们来做一个分析。首先这个豆豆对这套房子有没有权利拿去设立抵押，要看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人究竟是谁。而根据这个物权登记制度，看一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关键是看这个产权登记在谁的名下，而不是看由谁出的资。那么这个冯健和汪月平所说的房子出资是由夫妻俩出的，这个性质又怎么认定呢？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出资可以视为做父母的对儿子的一种赠与，所以说这套房子的产权人肯定是冯豆豆没错。那么冯豆豆作为产权人，他就对房产享有一种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处分权当中就包括了他可以拿房子去设立抵押。
1: 听说把房产登记在儿子冯豆豆名下，这属于赠与行为，冯健和汪月平夫妻俩心中一阵欢喜。如果我们撤销赠与，那么儿子对这套房产就没有处分权了，这也就是说儿子和徐林之间的抵押合同就应当无效了。于是夫妻俩当庭提出要求撤销赠与行为，可是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这是为什么？
0: 其实这个房子从购买的时候购房合同上写的就是冯豆豆的名义，所以说呢实际上啊这个冯健夫妇赠给儿子的并不是房子，而是什么呢？是购房的那一笔购房款。 那么按照这个合同法第186条第一款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的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也就是说当赠与的财产它的所有权转移了，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够撤销赠与的。那么我们来看这笔购房款，很显然它的所有权早就转移了，所以呢并不存在撤销的情况，除非是冯豆豆对于父母有不赡养的情况，但是在本案当中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至于这套房子，可以说产权自始至终都是属于豆豆的，那么就更不存在这个撤销赠与的问题了。好了，再接着说说在本案当中为什么双方会对孩子的年龄争论的这么激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18岁以上的人算是成年人，他拥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对于未满18岁的人呢又分成3种情况。这个10岁以下的呢属于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对于10岁以上的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这个满了16岁未满18岁但是主要是以自己的收入作为生活来源的人呢，那么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对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呢，当他们去做一个涉及到财产处分的行为的时候，必须由他们的监护人来代理实施才是有效的。所以在本案当中，如果说冯豆豆未满18岁，那么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就给房子设立抵押是无效的。那么最后在这个案子当中，法院经过调查取证确认了冯豆豆的确早就满了18岁，所以呢他设立抵押的这个行为是有效的，最后是驳回了冯建和汪月平的诉讼请求。我们回首本案可以看到，这个冯建和汪月平啊以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冯豆豆的名义去买房子，本来呢是出于保障家庭财产的本意，可是没想到却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事儿。所以律师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父母以未成年子女的名义购房，而房产证又登记在子女名义下的呢，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够作为这个家庭共有财产的，而只能视为是子女的个人财产。一旦是发生了抵押或者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等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可能父母的权益就得不到保护了。所以呢，如果您决定要以您孩子的名义买房，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法律风险。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到了战国后期，像秦国这样的诸侯国崛起，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把周王朝分封的天下变成统一国家的天下，这是一种全新的霸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人物开始对之前诸子的学说进行批判、颠覆和继承，这就是横行。那么当时的时代为新的霸道奠定了怎样的时代基础？法家学说又是如何横行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之横行霸道》。
3: 我们前面说过，这横行霸道这个词儿是要打引号的，实际上是由横行和霸道两部分组成。我们首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霸道。前面我们说过了，儒、墨、道、法四家学说都是哲学，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他们都是哲学，因此他们都要讲道。但是他们的道是不同的，道不同才不相与谋。道家讲的道是天道，墨家讲的道是地道，儒家讲的道是王道，法家讲的道是霸道。所谓天道，就是原始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地道，就是部落联盟时代之道；所谓王道，就是邦国时代之道；所谓霸道呢，其实是帝国时代之道。但是在当时表面上讲的霸道呢，还是五霸之道，就春秋五霸之道。什么叫做霸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国家制度。当时我们中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下。这个天下呢，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联盟。这个国家联盟呢，有一个共同的首领，

叫做天子，实际上他就是周天子。然后在名义上，周天子把天下呢分给了各个诸侯，每个诸侯建立一个国，这个诸侯就是国君。然后这个国君呢又把国再分下去分给大夫，就叫做家。所以当时是三个层次的结构，天下、国、家。那么这些国呢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的内部的行政事务都是由国君自己来主持的，天子是不干涉的，但是大家尊奉一个共同的主子君主，这就是天子，就是共主。这是西周封建时候的情况。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情况变了。怎么变呢？这个天子啊，他不顶用了。因为天子他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他也有一个国家叫做周王国。他这个王国他越来越弱，他管不住天下了，天下就开始乱，你打我呀，我打你呀，那就必须有一个超级大国来当世界警察，来维持秩序。这个超级大国就叫做霸，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君就叫做霸主。也就是说，当时的天下是一个天下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共主，这就是周天子，还有一个中心就是霸主，比方说齐桓公，比方说晋文公，他们就是霸主，一个共主，一个霸主。共主呢至尊，就地位最高，霸主至强，就实力最大啊，一个有名啊，有名分，一个有实力。那你想，一个天下两个中心，那不就乱了吗？因此实力强一点的国家就争着来当这个霸主嘛，这个就叫做争霸。争霸之道就叫做霸道。这是春秋时候。到了战国呢，这情况又变了，只剩下七个最强大的国家，就强大的国家有七个，但当时国家不止七个了，还有一些小国还没有灭掉。那最强大的就是七个国家，叫战国七雄。这个七雄到后来都称王了，而那个周王呢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被灭掉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发展是什么样呢？就是发展到最后必须有一个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把所有的天下都兼并了。我们知道这个超级大国就是秦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末年的霸道啊，已经是由一个国家联盟走向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道路，由此产生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就是从秦开始，秦汉以及我们知道的后来的这个唐宋元明清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时候要开始产生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处于一个社会巨变的转折关头，在这样一个关头就要有一批烈士和先知来预告新国家制度的诞生。这些烈士和先知就是法家，商鞅就是其中的烈士，韩非就是其中的先知。韩非去世12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新的国家制度就诞生了，这就是霸道。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创造历史了。

0: 既然是创造历史的行为，那就得横行。怎么横行呢？批判此前所有的思想。
1: 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在这种全新的创造历史的霸道之中，开始发挥法家谋士哲学的作用，为这种霸道

0: 争奠定理论基础。那么韩非是怎样批判继承他之前的思想遗产呢？
1: 我们可以总结出十二个字：非先圣，反传统，批孔墨，变老庄。其中非先圣和反传统是贯穿始终的，落实下来就是两条：批孔墨，变老庄。我们先讲批孔墨。孔子的主张和墨子的主张，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孔子主张仁爱，墨子主张兼爱。
2: 我的主张是仁爱，仁爱可以救天下。
3: 我的主张是兼爱，兼爱才能救天下。
2: 仁爱救天下，
3: 兼爱救天下。
4: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的看法实际上都差不多。你们认为爱能救天下，我可不这样想。爱救不了天下，也治不了天下。
1: 韩非说，孔墨两家都讲什么？先王兼爱天下，视民如父母。韩非说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先王照样杀人。你们像父母看子女一样的看老百姓，他们就不犯罪了吗？不是造犯吗？他们犯了罪，你不杀他们，你不是造杀吗？啊，是的，你们好像很仁慈啊，这个人民犯了罪，你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签署判决书。你仁慈，你别杀呀，你干嘛要杀呀？说穿了，你那个爱不管用嘛，你也知道不管用嘛，你也只知道只有刀子才管用嘛。韩非说，不要说你们这些君王把这些老百姓好像看得像子女，告诉你，就是亲生父母也管不了子女。不要说你还是个假的。韩非说，你看那些浪荡子啊，那些调皮捣蛋的那些子女们，父母说他不听，老师说他不听，乡亲说他不听，最后那些警察拿着绳子一来，他老实了。管用的是什么？绳子、刀子。爱没用。韩非说，你们儒家墨家讲的那个爱呀，不但不管用，还害人，那是毒药。你们开的什么药方啊？害谁呢？害国家。韩非举例子说，楚国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然后呢他去举报，结果楚国的官员把这人杀了。罪名是什么呢？不孝。你怎么能告自己的亲爸爸呢？可是这个人的做法是守法呀，是对的呀，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呀。还有鲁国有一个人，每次打仗他都不卖力，人家冲锋他往后跑，后来把他的这个士兵找来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打仗为什么不奋勇向前？他说，我家里还有爸爸，我要回去跟他老人家养老，我不敢死啊。结果呢，鲁国还表扬他，孔子还表扬他。
2: 嗯，你真是个孝子啊。

0: 我推荐你去当官吧。
1: 韩非说，
2: 要是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孝子，还能打仗吗？忠于君王的，忠于国家的这种人，就很难在家尽孝。
1: 韩非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君之直臣，父之豹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这忠于君王的，忠于国家的那个人一定是不孝的。忠和孝是矛盾的，而孝是爱心的表现，所以要不要爱？不要，要你害人。韩非这个说法叫做抄了儒家的老窝，因为儒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孝啊。这个孝在儒家学说里面是个宝贝啊。儒家的观点就是以孝立人，你以人立德，以德治国，以家治天下。因为儒家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发自本能的东西，叫做亲亲之爱。什么叫亲亲之爱呢？爱自己的亲人，比方说子女爱父母，父母爱子女，这不要教育，人都会，是吧？天生的。那么这种爱的表现就是孝。当然这说的再复杂一点，还包括悌，就是兄弟之间的爱。那么这个人如果在家是孝子的话，他出门就是忠臣。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就是国人的父亲呢，君父嘛。你在家里面爱父亲，你出门到了国家政府里面参加工作，你就爱君主嘛。这孝和忠是统一的吗？他不矛盾，儒家认为不矛盾。而韩非说，认为是矛盾的。为什么呢？时代不同了。孔子说这个时候的时代呢，那个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他确实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啊，他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或者有亲缘关系，是一家人。但是到了韩非这个时候，早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全国人民的总爸爸周天子，那已经连孙子都不如了。你这个时候还来讲这个东西，就不合时宜嘛？啊，不合时宜。所以，孔子和韩非的不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不同，时代不一样。
3: 韩非生活的时代比孔子生活的时代更加礼坏乐崩，更加天下无道，政治也更加黑暗。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在韩非看来就是不合时宜的。韩非认为儒家的仁爱靠不住，贤人政治也靠不住，那么韩非的主张又是什么呢？
1: 对韩非说，爱是靠不住的，贤人政治也是靠不住的啊，德治不可靠，人治也不可靠。韩非说，如果我们的官员一定要道德高尚的人来担任，请问你掰着手指头去数，你数得出十个吗？十个里的手数不出。而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官员呢？几百个。你如果说治理国家的都必须是贤人的话，你上哪找去？所以人治也是靠不住的，道德靠不住，道德的楷模也靠不住，贤人靠不住， 贤人的榜样也靠不住。韩非说，你们儒家还有墨家还有道家，你们最推崇的人是什么人呢？尧、舜、汤、武，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什么人？尧是个糊涂虫，舜是个伪君子，商汤和周武是乱臣贼子。为什么呢？尧明明是君，他不把自己当君，他把舜当君，那不糊涂虫吗？舜明明是臣，可是他不把自己当臣，他把自己当君，不把这个尧放在眼里，他不是伪君子吗？天下是夏桀的，商汤把他夺过来；天下是殷纣的，周武把他夺过来，他们不是乱臣贼子吗？所以你们三家推崇的圣人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他们留下的不是什么光荣传统，是天下之乱术。那大家看看这个，这就是典型的非先圣反传统了。因为我们民族之历史上最推崇的几个圣人全部被他打倒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尧、舜、汤、武代表的是不同的传统。尧、舜的传统是什么呢？禅让，是吧？尧让位给舜，舜又让位给禹，他是让出去的。汤武代表的是什么传统呢？革命啊，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都是靠武装斗争。韩非通通反对，禅让也不好，革命也不对，怎样才对呢？韩非说，怎样才对？不要动，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大家安安分分地坐那儿不动最好。简单的说，就是臣要做的事情是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啊，你做臣子的奉公守法，遵守国家法令，忠心耿耿的为君主服务，这是你做臣子的应该做的事情。做君主的应该做什么呢？亲近无为，垂拱而治。你不要做，你什么都不要做，亲近无为，垂拱而治。说到这里，就会有观众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不是道家思想吗？道家不就是讲清净无为，垂拱而治吗？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儒家都讲清净无为是道家的主张，垂拱而治是儒家的主张。儒家讲皇帝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把手这么一放，天底下就太平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法家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韩非的思想和老子和孔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继承关系呢？是的，这就叫做变老庄，就是把老庄的东西接过来，然后加以改造，变成法家的东西。韩非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大家看一看这个说法，他的语气都像老子。 很像老子。老子道德经五千年就是韵文嘛，很像老子。实际上韩非和老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孙子、老子、韩非子是一脉相承的，都来自兵家。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军事辩证法，然后变成老子就是哲学辩证法，然后变成韩非子就政治辩证法。这种政治辩证法就在韩非子这十六个字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势在四方，什么叫势在四方？就是国家大势呢在地方上，在全国各地，要在中央。中央这个词这个时候就有了，关键在哪里？在君主手上，在中央。圣人执要，什么叫圣人执要？就君主抓住了这个最关键的东西，四方来效，就四面八方他自动的会来给你服务，你用不着做什么，所以你可以清净无为，垂拱而治，你只要抓住这个要就行了。这个要是什么呢？最高权力。君主只要把全国的最高权力捏在手上，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天下一定太平。这就是韩非法家主张的无为而治。
3: 我们知道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只为君主和雇主服务，他们手里拿的是杀人的刀。法家和儒墨两家不一样，法家没有拯救天下的治病药方，有的只是懂权谋，会运用权谋。那么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为什么又会主张无为而治呢？
1: 三个原因。第一，无为尊贵。韩非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认为无是最高境界，最尊贵的一定是无所作为的。韩非说道做事情吗？道什么都不做，但是道生万物，天地万物都是道生出来的。德做事情吗？德不做任何事情，但是德成阴阳，阴阳二极是靠德形成的。韩非还打比方说，他说秤，他的说法是衡了，他说这个秤自己有轻重吗？秤本身是没有轻重的，但是他正因为他没有轻重，他能够衡量轻重。尺，尺有长短吗？尺本身没有长短，正因为它没有长短，所以它能够衡量长短。同样的，君要尊贵就得无为，君做事情他就不尊贵了。正因为君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所以他是最高贵的。如果还不清楚，我们就再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君主当了裁判员就不能再当运动员。你想想看，这个体育赛场上裁判员干什么吗？足球场上裁判员踢足球吗？乒乓球台跟前裁判员去打乒乓吗？他是在那不动的呀，正因为他不动他能裁判呀。运动的员能裁判吗？我在那跑百米，一边跑，这你犯规了，那还能跑吗？所以动的人就不能裁判，裁判的一定是不动的。那么裁判员高啊，还是运动员高了？裁判员高。君主就是裁判员，所以你不能做事，无为，无为尊贵。第二，无为明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的，一个国家，一个天下，大家想想看，有多少事情？哪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人能做完的？有吗？ 他是做不完的。既然全国的事情你君主一个人做不完，那你做他干什么？你做了也是白做吗？你既然是做不完的，你干脆把这个事情交给大家做吗？你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然后你又做一个合理的分工，用韩非的话说，就是让公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
0: 清晨打鸣是公鸡该干的事情，抓老鼠嘛是猫该干的事情。君王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事情分配下去，让部下各司其职。只要让公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君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你把这个分配好了，你就用不着自己打鸣嘛，你就用不着自己去抓老鼠嘛。你一个君王你去抓老鼠，那不狗拉耗子吗？你要做什么呢？你只要看看那猫它抓住老鼠没有，你只要看看每天早晨的公鸡它打鸣了没有，没打鸣你把它杀了，换个能打鸣的来，这就是你的工作。打鸣这个事儿你自己不要做，这叫无为，这是明智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个领导者呀，千万不要自己去做那个事务性的工作。第三个原因，无为安全。韩非说一个君主他因为至高无上，他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你想什么人什么情况最不安全？就一个是孤立不安全，对吧？你独立一个人，你不如混在大家一起安全，对吧？第二呢，明处没有暗处安全，而君主恰恰就是独立一个人还在明处，所以他很不安全。这个时候你就得无为。为什么要无为？为什么不能有为？你一旦有为，人家就看穿你的心思。你要做一个动作，你或者做一个角色，大家下面的周围的人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就知道你的喜怒哀乐，就知道你的爱好，就知道你的弱点，他就有下手的机会了。如果你一个君主永远是面无表情，大家来汇报工作你也是不置可否，天威难测，神秘啊，他永远猜不透你的心思啊。所以韩非说权不欲献庶无为也，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那个想法露出来，那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他们自己会做，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而且韩非说最糟糕的就是做君主的要逞能，最坏的君主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个人一旦有了一技之长啊，他喜欢表现，那会做菜的，会做饭的，他老想做的菜给你吃啊。那会唱歌的，他老想把这个话筒拿过来，他卡拉 OK 一把。你要想到你只有一个人，你不可能把天底下的本事你都会了，你拿你一技之长，你和你的臣下争长短，其他的那些臣下就拿他们的长来攻你的短，你总有短处吧，你总有不会的吧。你说我会做饭，那旁边一个人说我还会洗衣服呢，那第三个人说我还会唱歌呢，第四个人说我还会踢球呢，把你比下去了，你干脆啥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你谁都比不下我，我反正都不会啊，而且我是无为啊， 我说不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我可能是

0: 不歇作呢？
1: 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来不方。
0: 做君主的如果有一技之长，这个事情就搞不定了。
1: 所以君主不但要无为，最好还无能，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韩非说得很清楚，民君无为乎上，群臣悚惧乎下。说你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讲，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害怕，因为天底下最可怕的是无啊。
0: 以前那个英国有个作家，科幻小说作家，有本小说叫《隐身人》，我是中学的时候读的，读完以后都晚上不敢上厕所。那隐身人太恐怖了，你知道他哪出现出来？看不见摸不着，你是不可把握的，那是最恐怖的。你君主如果变成一个别人不可把握的对象，好，你的位置坐稳了。那么这样一讲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韩非的无为和道家的无为不一回事啊。韩非的无为是为了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因此他的无为也是他献给君主的一把刀子，只不过是一把无形的刀子。那么法家献给君主的究竟是什么刀呢？我们下一集来告诉大家。
2: 春秋乱世，正当儒墨道三家围绕着如何救世还在议论纷纷，各开各的药方时，法家已经悄然向君主献上了杀人的刀。
1: 法家呢，其实是主张以权治国，法家应该叫权家。
2: 为了让君主更好的集权，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又把这把杀人的刀磨得更加锋利。
1: 韩非这个话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2: 法家的这把杀人的刀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你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第四集《两面三刀》，敬请关注。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
5: 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滦平县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共庆百年华诞，汲取奋进力量；滦平县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七一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实践引领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发展我们党100余年党的建设宝贵经验，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修身之道、为政之德，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真正的科学理论必然能够回答时代之问，适应实践之需。回望党的18大之前一个时期，党内出现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直面沉疴积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1年来，坚持不懈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实践步步深入，理论不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的大思路、大格局、大智慧。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记者徐川报道。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为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建奋进力量，滦平县干部职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强音，共庆党的百年华诞。在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大家采取在岗收看、分散研学的方式，全体干部依托央视网

0: 通过办公电脑实时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收看过程中，全体干部坐姿端正，精神饱满，专注投入，认真聆听大会讲话内容，细致记录讲话核心要点，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砥砺奋进的伟大成就。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朱丹。
1: 刚才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机关党务工作者，下一步县直机关工委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深化四强支部创建，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全县发展一线当先锋、做表率，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护航滦平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新的奋斗征程。
0: 在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全体党员、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居民党员代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在仔细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大家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真切感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使命担当与蓬勃生机。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委书记高燕飞。
2: 聆听总书记讲话，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社区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以党建为统领，带好党员队伍，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群众诉求，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基层治理实效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0: 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员赵月。
3: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生逢盛世，倍感自豪，也深知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我将始终永葆忠诚底色，坚定拥护党的领导，践行实干作风，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牢记为民初心，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严守规矩，廉洁自律，做到锐意进取，奋勇争先，扛起时代责任，在新征程上实干笃行，久久为功。
0: 记者宋佳庆报道。6月30号，我县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0: 解放军谈判和企图凭借外部势力继续顽抗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遇有重大问题难以决定时，就求神决断，这是西藏统治集团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一种方式。而这一次得到的结果是要达赖喇嘛亲自主持政务。1950年11月17日，主张亲地分裂的摄政达扎被迫下台，年仅15岁的14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就在西藏政权发生重大改变之时，昌都第18军先遣部队也正经历着进藏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风雪越来越大，没有公路，大雪封山，第18军本就捉襟见肘的后勤补给顿时压力倍增。阿佩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返回昌都后，第18军先遣部队把精米、白面、罐头这些最好的食材都拿出来供给昌都的官员。解放军战士的粮食越来越少，起初战士们还能吃上米汤、带食粉这样的粮食，到后来就连米汤也没有了，粮食运不到昌都，第18军先遣部队的指战员只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
1: 这是我当年这个进军的时候一根皮带，昌都站下来渡粮荒。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叫勒紧裤腰带，就勒到这个洞啊，就勒紧裤腰带，吃不饱。粮荒过去了，这个吃饱了，就上升到这几个洞了。
0: 先遣队的指战员饿着肚子，可骡马还得喂饱。由于没有公路，重型火炮不能进藏，炮兵带的都是步兵炮、山炮。这些炮虽轻，可炮身也有200多斤，两个轮子也有180多斤，都要靠骡马驮运。按照规定，炮兵骡子1天4斤料，这个草料一点儿都不能少。人饿着肚子能走路，可骡马不行，所以战士们即使再饿，还要给骡马找草料。
1: 我们人吃不饱，饿着肚子上山割草，就有一个战士啊，他割了60-70斤草背下来，饿黄了，这个腿一软，眼睛一黑，一头就从那个悬崖上面啊，有3丈多高摔下来了，所以当时就摔死了嘛。
0: 战士们实在饿极了，就跳进冰冷的河里抓鱼，有的战士还会去抓高原上的大地鼠充饥。然而没有多久，鱼和地鼠都不能吃了。在与西藏百姓的沟通中，王奇梅发现藏族群众认为鱼和地鼠都是神带来的，不能吃。为了尊重西藏风俗，王奇梅马上命令部队严禁打鱼捕鼠。后来这也成为第18军进军西藏的一条命令，写进了进军手册。当时第18军先遣队每人每天的配给只有2两多粮食，这点粮食根本不够一个成年人吃的。可每当吃饭时，新入伍的小战士总能看见一个怪现象。
2: 王杰叔叔特别说，他们这些藏族和新入伍的是最受照顾的，但是吃饭的时候因为粮食都不太够嘛，他说我们那会儿年龄小，碰到吃的时候我们开始使劲，赶快想多吃点，慢慢慢慢发现怎么吃饭的时候那有几个人总会走掉，回回这样。但后来随着在部队时间长了，我们知道他们是党员，共产党员，他们总是有意识的让普通战士先吃，他们在后面，我们就会觉得羞愧，我们才知道我们也应该跟着学。
0: 这 这一天，昌都城里热闹了。

0: 起来，在西藏百姓的帮助下，运输队终于送来了补给。司务长兴高采烈地宣布，今天保证大家能吃饱。这是战士们饿了41天后吃的第一顿饱饭。第18军的指战员忍受着寒冷饥饿，用他们的诚意打动着西藏的百姓。1950年11月19日，以阿佩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余人联名致信噶夏，以亲身经历介绍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建议速派代表和谈。阿佩在信中说，目前进行和谈是个时机，共产党却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更多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理解了和谈的必要，西藏百姓也将解放军当作亲人，称呼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为菩萨兵。可就是这些菩萨兵却被外国的反华势力称为扰乱和平的举动，一时间针对西藏的不实言论此起彼伏。1950年11月15日，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下，远离西藏的萨尔瓦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个干涉西藏问题的提案，荒谬地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领土是外国入侵。短短10多天里，美国等国家就纯属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连续发表几份正式外交文件。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日报于11月17日、11月22日先后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是不容干涉的，和题为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指出西藏一向是中国领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美国指使萨尔瓦多提出干涉西藏的提案是露骨的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人民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
1: 在主权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西藏问题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人不许插手，没有外国人智慧的余地，就是没你们插嘴的余地，是吧？这是原则上。
0: 1950年12月27日，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昌都召开，会议选举王岐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里朗杰、阿佩阿旺沁美等8人为副主任。昌都解放后，边坝及波密39族地区派出代表，恳请人民解放军进驻这些地区，并主动提出要为部队筹粮。西藏人民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身处拉萨的达赖喇嘛却动摇了。达赖喇嘛举行亲政典礼1个多月后，一天清晨，几个身穿普通藏服的人走出了布达拉宫的后门，几个人分别钻进了早已在此等候的小轿，这几人就是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人员。与达赖一同离开拉萨的还有300多坨金银财宝，以及英国人福克斯和他携带的电台。1951年1月2日，达赖一行人经江孜到达了西藏西南的边境重镇亚东。出走亚东前，达赖喇嘛指定资本鲁康娃、泽旺饶登和大堪布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留守拉萨。自此，西藏地方政府分为拉萨噶夏和亚东噶夏两部分，拉萨噶夏负责维持日常工作，亚东噶夏负责处理重大内政与外事。亚东，拉萨西南500余公里的一座小城，紧靠边界，由此出境可以到达西京和印度。

0: 那么印度会为此时出走亚东的达赖提供帮助吗？
1: 1950年的4月，中印建交以后的第一个印度的国庆节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出席了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而且有400多个党政官员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参加这样一个国庆招待会，可以说把外交的坚持着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
0: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联印千英致美的外交政策，在亚东噶厦的问题上收到了奇效。达赖到达亚东后，第一时间就通过印度驻锡金大使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其至印度居住。然而印度政府的回复却让他大失所望。
2: 当时在亚东呢，达赖是非常纠结和彷徨的。印度说来可以，但是呢是以难民的身份来，来到这里你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不能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只能是做一个难民。所以说这也是当时达赖打消逃往印度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0: 难民待遇并不是达赖想要的，逃往印度已经行不通，此刻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噶厦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经过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达赖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在我未成年之时，汉藏友谊遭到了损害，对此深表遗憾。在这封信中，达赖还提出了噶厦对和谈的5项条件，包括要求和中央政府维持谈越关系，中央不要驻兵西藏，如遇外敌再请求帮助等条件。看着达赖的信，阿佩清楚这些条件毫无用处，此举明显带有试探性质，是借谈判之名行缓兵之计。他认为这样的条件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础，无论在昌都还是到北京谈判都不会有结果。于是阿佩找到王岐梅，转达了噶厦的谈判条件，并建议王岐梅代表中国中央到拉萨谈判，表示将陪同一起前往拉萨，亲自向噶厦详细解释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或许谈判可以成功。西藏工委分析后认为，谈判无论在哪儿，1951年进军拉萨的既定方针都不可能改变。为防止噶厦继续拖延，同意王岐梅与阿佩一同赴拉萨谈判，方案经西南局上报给了中共中央。195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电视西南局明确指示，让阿佩来京谈判为有利，由中央首长向阿佩表明中央对藏政策，经他转达给亚东和拉萨两方面。早在1950年8月，周恩来总理就特别强调，西藏问题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问题，而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北京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故西藏代表团应前往北京商谈。王岐梅将中央的态度转达给了阿佩，他理解了中央的意图，为了西藏和平，阿佩同意赴京谈判。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有关西藏和平的谈判出现了转机。1951年3月2日，西藏首席代表阿佩阿旺晋美与另外两名西藏代表土丹旦达、桑坡登增顿珠一同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谈判。即将开始的西藏和平谈判注定将

0: 新中国的史册。阿佩、王齐梅、第十八军的指战员将见证西藏新的篇章。重庆，原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1951年4月17日，几位藏族人来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办公地，领头的就是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全权首席代表阿佩阿旺晋美。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将和谈十项条件逐条向西藏代表团做了解释，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对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统一的态度，加强民族团结的决心，也阐释了中共中央帮助西藏发展进步的信心。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还特意强调，十项条件力求从西藏实际出发，其中如有不符合西藏实际的，你们提出来可以商量修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1: 当时小平同志对我父亲讲，你不主张打仗，主张和平，并且为这个和平做了很多努力，这是会得到这个人民拥护的，应该把这种立场坚持下去。邓小平的这个接见使我父亲看到了谈判的前景，因此也对谈判有了信心。
0: 带着对和平的憧憬，阿佩一行再次出发。按照计划，西藏代表团从重庆坐飞机经西安，最终到达首都北京。然而飞机刚刚抵达西安，西藏代表团就被请下了飞机，难道谈判又生变故？怀着忐忑的心情，阿佩走进了机场办公室，他拿起桌子上的电话，电话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打来的。电话里一个带着湖南口音的人说道，因为北京风大，为了安全起见，请西藏代表改乘火车来京。打来电话的人是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改乘火车除了考虑到西藏代表团的安全，中共中央还有着特殊的安排。中共中央为西藏代表团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951年4月22日晚，北京火车站站台上站满了欢迎的人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早在站台上等候。列车缓缓停下，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阿佩阿旺晋美率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走下火车。中央人民政府安排的欢迎仪式让西藏代表团印象深刻。后来阿佩回忆时曾说，欢迎我们的规格之高、场面之大和热烈，证明中央希望和平解决态度是完全真诚的，对西藏地方政府是要和解团结，而不会敌视压迫。欢迎仪式结束后，西藏代表团住进了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这次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方面，首席全权代表是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李维汉是中共涉足民族事务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9年，在陕北时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就撰写了《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成为中共系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开端。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李维汉全权负责。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参加了此次谈判。

0: 张经武早年在军校学习，后来被马列主义深深吸引，走向了革命道路。他深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任，在西藏和平的关键时刻，张经武身负重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还有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他们对西藏的情况比较了解。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有首席代表噶伦阿佩阿旺信美，噶夏授权他负责此次谈判。西藏地方武装司令凯莫索安旺堆，噶夏秘书长土丹旦达，四品僧官土登烈门，二代本桑坡登增顿珠，以及汉文翻译彭措扎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十四世达赖的姐夫。这其中，凯莫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是亚东噶夏直接派出的代表，亚东噶夏还为五位代表颁发了盖有达赖印章的全权代表证书。这是一张拍摄于1951年4月28日的老照片，照片正中间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阿佩率领西藏代表团坐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这天晚上，周恩来宴请了西藏代表团，饭后请他们观看新中国的纪录片。借此机会，周恩来总理向阿佩表达了自己的期望：您拥护西藏和平，主张汉藏团结，这个很好，在西藏内部问题上您也要发挥作用。1951年4月29日，谈判从预备会议开始，阿佩首先表达了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也是双方谈判的基础和前提。
1: 谈判预备会议都是双方各自表达立场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央政府开始就拿出了十条，这个十条政策，来宣示中央政府的主张，地方政府的代表也谈地方政府给他们的授权和地方政府对这个和谈的几条主张。
0: 1951年5月2日下午举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的重点就是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这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李维汉首先表明态度，进驻西藏为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军开进去保护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
1: 李维汉首先阐明了进军西藏的必要性，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应该欢迎解放军进军西藏。现在西藏没有国防，西藏的交通运输方面困难很大，如果出了事儿再让中央派军队去，那也来不及的。
0: 听过李维汉的话，阿佩紧接着发言，他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为过去历代反动政府的欺骗压迫太多了，加之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分裂宣传，西藏上下对解放军都心存芥蒂，所以西藏政府的意见是请解放军不要进藏。听完西藏代表团的意见，中央代表会如何应对呢？张经武马上回应，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拒绝解放军进藏，现在的西藏等于没有国防，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就是巩固国防。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各行业百废待兴。而此时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还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殊死搏斗。这时，如果西藏边防告急，新中国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压力。因此，为了守护国防，进驻西藏就是关键。张经武的态度代表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两个附件是协议实施细则和对协议未。

尽事宜的补充。由于涉及军事机密，两份附件直到协议签署40年后，才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得以公开。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6月的重庆，照片中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走在最前面，他的身旁就是阿佩、阿旺、晋美。与前往北京时不同，这一次阿佩并没有穿着传统的丧事服装，也没有丧事的盘头，而是身穿皮衣，留着短发，显得干练精神。为了落实协议，没有时间休息，阿佩和西藏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返回西藏。然而此时达赖仍然在亚东，将协议原件及两份附件带给亚东噶夏，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拥护协议，就成为了更为紧迫的任务。那么中央人民政府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

为习惯了它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它的拥抱，分享时它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1000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1001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1001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

0: 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

0: 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在西安临潼区东面5公里的骊山北麓，高隆着一座土丘，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帝王陵。陵园占地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现在周长仍有1700余米。雄伟高大的峰冢在巍巍峰峦怀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在这里，沉睡着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巨人，他就是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是他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青史，又因实施暴政遭千古骂名。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而他所主持设计的皇帝制度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家喻户晓的秦始皇，不仅他的身世、生平、功过引人注目，如今就连坐落在骊山脚下的始皇陵，也因众多未解谜团而备受关注。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空前绝后的兵马俑，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云，感受这位伟大帝王的丰功伟绩。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邯郸，赵国的首都，秦国公子异人正在这里充当人质。公元前259年，异人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称秦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13岁的嬴政继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在雍城齐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佩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前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嫪毐被吕不韦送入宫，与赵太后私通，嫪毐仗着太后的势力日益嚣张，曾对人自称秦王继父。嬴政亲政让嫪毐感觉莫名恐惧，他盗用秦王玉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率兵进攻齐年宫。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撤离，随后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将其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畏罪自杀，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力集团，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战争不断，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天下百姓都渴望和平，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迈关东六国。这是收藏于咸阳博物馆的秦国青铜剑，长度均在81至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剑的表面多呈青白色，有8个棱面，结构致密，剑身近锋部束腰，锋利无比，可以洞穿铠甲。秦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顶峰，秦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工厂。与军事装备的先进相呼应，在军队建设方面，秦国继续大力推行军工爵制。

0: 士兵们为了立功封爵寿田而奋勇作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内政方面，秦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则积极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秦军在长平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国40万士卒。此时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郑国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流经今天陕西省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绵延300余里。2000多年前兴建的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却缘起于一桩著名的间谍案。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原本土地贫瘠，降雨量稀少，粮食产量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秦国的国力。公元前246年，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秦国，游说秦王在关中平原上开凿水渠，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泾水沿岸的干旱土地。秦王闻之大喜，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征调大量人力修建水渠。今天在泾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时留下来的。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企图用来阻碍秦国进攻脚步的历史证据。
1: 韩国当时应该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在七雄里面比较弱势的一个国家，它又和秦是一个相邻的国家，秦可能灭的第一个就是韩国。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就想出了一个疲秦的一个办法，就派他的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然后在秦国渭河以北修建一个引泾水到洛水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水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修建这么一个人工的河流，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在修到半中间的时候，秦王政就发现了韩国这个阴谋。
0: 郑国事件在大臣中引起激烈反应，他们认为外国客到秦国来大多是为了本国利益，企图削弱秦国，因此要求驱逐所有外国来客。嬴政接受大臣进言，下逐客令，驱逐6国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时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见逐客书，李臣：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适用。嬴政看后深为所动，废除逐客令，允许各国人才继续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
1: 秦王政应该说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就没有让郑国回去，也没有让其他的政治家离开秦国。郑国渠就修建完成了，修建完成以后对秦国后来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也是关中后来被称为千夫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此后秦王嬴政开始重用魏辽、李斯等6国客卿，不久提拔李斯为廷尉，成为自己的重要谋臣。受到器重的李斯竭诚效忠，他建议对6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6国，以黄金、珠宝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遭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日益削弱的6国更加混乱不堪。

0: 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这一年，嬴政38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秦先后消灭东方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春秋时鉴于记载的还有170余国，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只剩下12个，大国只有7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只剩下12个，大国只有7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然而，
1: 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向统一这样迈进，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大业。这和他的能力、个性以及他的雄心都是密不可分的。
0: 周时，周天子称王，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秦王嬴政在横扫六国、一统中原后，认为自己建立的功业亘古未有，武帝所不及，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从太皇、武帝中各取一字，创皇帝称号。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是好，嬴政认为这是子义父、臣义君的大不敬行为，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称始皇帝，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水土养人，秦人世居关中沃野，身材魁梧彪悍，他们的声音敞阔洪亮，直接影响到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戏曲秦腔的品质与特色。每到天色渐晚，陕西礼泉县的文庙里都会上演弦板皮影戏，老艺人们唱着秦腔，十分熟练地挑动着皮影，台下观众凝神聚目，台上战马嘶鸣，鼓声雷动。秦腔起源于周，形成于秦，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那粗犷雄浑的特色，充分凸显了秦人彪悍雄劲的个性。而由秦人组成的秦国军队，正如这荡气回肠的秦腔，激昂高亢壮烈，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嬴政继续开疆拓土，他心中的目标是统一他目光所及的天下。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平定南方之后，嬴政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北方。公元前215年，嬴政命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次年秋，蒙恬率军北渡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汉朝贾谊称其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嬴政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持续开拓，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东海及朝鲜、 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2: 秦统一中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不只是统一了中原，统一了六国，它更重要的是，它在秦始皇和当事人的眼里，它是统一了世界，统一了天下。
0: 秦统一中国之后，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为了加强对广阔领土的有效管理，对边疆地区的守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今天内蒙古固原境内，有一段长度为100多公里的秦长城遗址，依山就险，就地取材，由褐色的板岩石片堆砌而成，将北方草原和戈壁沙漠隔绝在外。每隔一段

0: 设有烽火和帐城。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曾在边界上修筑长城。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内地征发上百万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绵延5000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国北方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多年来，长城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居民的侵扰，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到了明代，进一步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重建。万里长城仅仅是秦国庞大军事工程的一部分，还有一项伟大的工程至今鲜为人知。在陕西省富县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一些泥石夯就的道路，每天都有车辆驶过。仔细观察这些道路，当年修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直道从都城咸阳开始，向北直达内蒙古九原，长约700多公里，路面平均宽20米，最宽处达60米。直道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士兵、百姓修筑而成，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道路。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秦直道的富县车路两段。秦直道我们南起咸阳从化，北到内蒙古的包头。就是史书上对秦直道的建造的方式只有这么四个字，就是嵌山阴谷。遇到山他把山劈开，遇到的沟的话他把沟填上。所以呢，在这个秦直道上，我们能看到他开山的地方，也能看到他夯土的地方。
0: 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绕开。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的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对直道的描述，考古学家对道路遗迹进行了勘测。
1: 车路两段挖过4条这个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那个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夯土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技术，跟那个排水，还有这个路面这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0: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4通8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道路，称为直道。著名的直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等。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大约4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5984公里。4通8达的交通，既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2: 秦统一以后啊，这个他这个为了这个实行文书管理，他要建立庞大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交通啊，还有邮驿系统，还是为了加强统治，加强统治。因为秦统一以后啊，他面临的形势是非常的复杂的，比如说山东啊。山东的这些东方的这些国家啊，对秦并不服从啊，而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啊，所以秦包括汉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啊，对这些6国的势力都是非常的防范啊。他只有建立这样一个这样这些道路， 才能够快速的对啊这些可能出现的反抗势力啊这个进行镇压。
0: 作为皇帝，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秦始皇以执政勤勉著称，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文书奏章上呈到中央，秦始皇都要逐一审阅，亲自批示。当时的文书是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秦始皇为自己定下了每天阅览的数量，以横十两书，即用120斤的横器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诸尉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作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3: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那个郡县制、官僚制，却是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世袭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那个管理这些百姓。
0: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4: 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整个一号古井，就是出自于36000余枚简牍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呢，全部都是以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涉及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考古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10倍有余。
0: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3: 芈月秦简的发现，秦始皇25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25年的时候，在湘西，然后建立了洞庭郡。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就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然后中央与郡县之间的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0: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地，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2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千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两级行政体制，分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2: 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 管理制度。这是这种制度后来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仍然实行的皇级制度。而且这种郡县制度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到现在在实行，而且很多的国家也在实行的是郡县制度。
0: 然而秦始皇废除州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晏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失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补士、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分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御吏，乐意行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便相约逃走。秦始皇闻之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
2: 焚书坑儒啊，当然后来也被一些儒家思想家也把它放大了，过于放大了啊。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政治政策，体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的极端的这个残暴的这一个方面啊，这样一种这个政策应当说是对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当然是一种也是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一个控制的这样一种反应。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是与他的这样一种集权体制是相伴相随的。
0: 为了便于全国各地人们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苗所作，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主要采取了2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6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副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如果说版图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一统中国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当时人们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了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举行封禅仪式，铭刻下自己的丰功伟业。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归徽300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8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5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承王位起，秦始皇便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1974年，陕西临潼几个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规模浩大、阵列整齐的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这些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兵马俑，显然是以秦军官兵为模特，经过陶工精心制作、烧制而成。临潼是兵马俑的故乡，至今在秦始皇陵附近的村子里，当地人仍仿照古法制作兵马俑。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出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33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威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1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5: 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是方圆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帝陵墓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区。
0: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他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 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祭祀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七月，秦始皇挨到沙丘，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2: 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的时候，这个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的。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那么就拉了一车鲍鱼，与这个秦始皇的这个车同行，以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北到内蒙，到包头，然后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的，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0: 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告别人世。秦始皇死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公元前209年七月，大雨滂沱，陈胜、吴广为首的900名戍边壮士因为大雨耽误了刑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立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6: 就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当时秦的统一，它是用的军事征服，就是用暴力征服。那这样的话，它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各地的具体的民意。
7: 他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上，比如他修长城、修直道、修赤道，还有修大型宫殿，像阿房宫等等。这些工程实际上是当时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0: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6: 对秦始皇，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叫用一个名词叫是一个强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上有功绩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他建立这一个整套的制度的话，在我们2000年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而以后就固定下来。
0: 秦始皇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 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了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宴——鸿门宴。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在当时，正当项羽率领400,000大军进军咸阳时，先入关的刘邦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项羽见此状，勃然大怒，屯兵鸿门，准备第二日攻打刘邦军。此时的刘邦则以微弱的100,000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刘邦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项伯一看形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建筑大师曾经说过，建筑是生命的镜子，它们都是生活的映像。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不少反映上个世纪初期风貌的那种建筑，比如说中山陵的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台本部啊、中央体育场，还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建筑竟然都是一个人设计的，他是谁呢？他就是杨廷宝，中国建筑大师，与梁思成、刘敦桢、童俊并称为建筑四杰。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通过一本书去分享杨廷宝所设计的建筑之美。这本书就是《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金宝。在杨廷宝5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有案可查的建筑设计项目多达120项，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建筑是为南京而设计。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不仅是南京建筑的精华，也是南京在整个20世纪历史文化的缩影。南京现存的33项传世杰作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已被列为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难怪有人说，杨廷宝设计了半个南京城。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寻迹杨廷宝。作者是根据杨廷宝建筑在南京的分布位置，将67个项目编制成5条独具特色的寻访路线，让人们顺着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那些建筑去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翻开书，您会发现有5条线路。第一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一路向东。书中写道，顺着这条路线，您会经过中央医院、孙科公馆、中央体育场等19项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建筑作品，它涵盖了中山东路以及整个的中山风景区。在这条线路上，我们要途经的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精彩的建筑有很多，但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个建筑，因为它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非常的特别，那就是中山陵音乐台。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啊，书中呢有照片，那音乐台的平面布局呈半圆形，圆心是舞台，舞台的后方建有中式的大照壁，照壁取中国传统五山屏风的样式，表面以水泥沾假石相面，既可以作为舞台背景，又能够反射声波，汇集声浪。还有啊，舞台的正前方设计了一汪月牙形的莲花池，池底设有浮泉。而观众席的设计上呢，杨廷宝利用了大片倾斜的草坪代替石阶环形看台，让观众可以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他还结合了中国江南的造园手法，在外圈建了半圆形的紫藤花架廊道，长达150米的紫藤花攀援着碧色，等待着和音乐一起倾吐芬芳，让身处音乐台的我们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确，杨先生在音乐台的设计中，平面布局和立面塑造上都吸收了古希腊露天剧场的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细部处理上，他又采用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就像书中所写的，其设计构思旨在探究中西方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融合，从而创作出新颖、开放而又魅力焕发的建筑艺术效果。最终杨廷宝也确实做到了中西合璧，自然与人文巧妙融合。好，那我们再跟着书中的第2条线路去走一走。
这第二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大华大戏院、中华门外长干桥、南京民航候机楼等八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条线路涵盖了南京城的城南大片区域，而这条线路会经过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座建筑呢，是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后，屠杀了近100,000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的刑场。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缅怀先烈先贤，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在这一片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山岗坡地上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杨廷宝先生他就承担了整片陵园的规划工作，而且也是由他设计了这其中最核心的烈士纪念馆。为了凸显烈士纪念馆的庄严肃穆，书中写道，杨廷宝所设计的烈士纪念馆立面的设四可以说别具用心，白色琉璃、白色花岗岩以及花岗石的外墙面、大理石的窗框、汉白玉的栏杆，使得烈士纪念馆通体洁白如玉的基调，不但在绿色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庄重肃穆，而且也象征着先烈们的精神世界纯洁无瑕。纵观整个陵园，杨廷宝巧借自然山水的介势结构布局，把建筑与四周的山岗围合成了一个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性的空间。历史、建筑与自然在这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烈士陵园西侧的雨花台红领巾广场也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这个项目是由江苏省700,000少先队员一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项目，表达了孩子们永远学习先烈、继承革命遗志、要做接班人的决心。

这也是杨廷宝先生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是他的封笔之作。书中有张照片，1982年6月1日竣工仪式，杨廷宝接受了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为广场揭幕。半年后，杨廷宝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条，我们还可以随书中设计的另外三条一起去顺着杨廷宝先生的设计杰作游览南京城，去体会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收录了42幅杨廷宝先生亲手绘制的建筑设计的手稿，方便我们读者一睹大师的手绘功底和设计巧思。而且这本书中还有80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就是书中所写的这些建筑的老照片，我们可以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看一看这座建筑刚刚建成时的模样。而且书中还有145幅作者亲手测绘的建筑图纸，也可以供我们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去还原建筑的真实尺度。好的，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位建筑师伴作南京城。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卓越读书会书友崔燕燕。燕燕你好。
3: 春晓你好。
2: 听说你是咱们承德儿童阅读的推广大使。
3: 是的，我自己拥有一家自己的亲子图书馆，现在作为承德市的一名阅读推广人，也积极地和承德市图书馆对接，做承德市青少年成长的阅读活动，希望为全民阅读、儿童阅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3: 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个金色下午天，和尚泛舟真悠闲，溜溜荡着溜溜圆，卷人天气哈欠连，吹动羽毛都气喘，三头六臂齐纠缠，喳喳说是故事天。爱丽丝陪着姐姐闲坐在河边，没事做，坐得好不耐烦，她就向姐姐看的书偷偷地看了一眼，书里既没有画也没有对话，她就想着这样的书看她干什么呢。天气热得他昏沉沉的想睡觉，这时他看见一只淡红眼睛穿着西装的白色兔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来，而且那兔子还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哎呀呀，我一定要去晚了。白兔子说着就跑远了。爱丽丝忍不住好奇心，追着白兔子，最后也一头钻进了一个兔子洞。这个洞很深很深很深，它掉呀掉呀掉呀掉，这一跤一辈子都摔不完了吗？我倒不知道会不会掉到地球的另一边呢。要是从倒立着走路的人们中间冒出来，那该有多好玩呀。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他扑通一声掉在了一大堆干叶子上，他一点儿都没有跌痛。在这个新奇的世界里，只要喝了喝我小饮料，就会缩得比老鼠还小，只要吃了吃我小蛋糕，就会变得比巨人还要高。爱丽丝的奇幻旅程就此开始了。变成巨人的爱丽丝流出来的眼泪化作一个巨大的眼泪池，让她和遇到的小动物们在里面游了一个好不痛快。爱丽丝又变小的时候，她哭得伤心裂肺。这时那位白兔子先生又来了，并且把爱丽丝当成了自己的女仆，在回家拿东西的时候，伴随着美味的喝我小饮料，爱丽丝变成的巨人被房子都要撑破了。一块儿吃我小蛋糕，让爱丽丝顺利地逃出了房子牢笼。接下来，一条蓝色的抽着水烟的毛毛虫指引爱丽丝得到了一块神奇的蘑菇。这回，它在变大变小间切换自由了。爱丽丝来到森林里，进到了公爵夫人的家。在这里，他遇到了高傲。

道的公爵夫人和他那把胡椒粉撒得满天飞的厨娘。那个怀里抱着的小婴儿被呛坏了，吓坏了，居然变成了小猪，跑到了森林里。当然，那只可以只有笑没有猫的柴郡猫也隆重登场了。随着小猪的出走，爱丽丝又来到了疯狂三月兔和帽匠总也吃不完的茶会。只因为他们和时间这个人闹了矛盾，他们就一直停在了那段时间里。然后爱丽丝又与一套扑克王国离奇相遇，还陪着红桃王后用火烈鸟打起了他们那最流行的刺猬锤球。最后伴随着几片树上飘落的叶子，让爱丽丝从梦中醒了过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本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之作，自1865年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这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但世界上的大人没有曾经不是做过小孩子的。我手里的这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120页，我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了不下10遍，他就那么一遍一遍地让我给他读，就像爱丽丝掉也掉不完的兔子洞一样。每次每天读到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我们大多是在读绘本，不下10遍的也不少。这是第一本文字的让他乐此不疲的书，每天和我说着故事里的有了笑没有猫、疯狂三月兔吃不完的茶会、变猪孩、红桃皇后、抱着火烈鸟打锤球的爱丽丝。说实话，那段日子有丝丝的无奈，因为一本书读了太多遍。但是更多时候伴随着一遍遍的读，我也似乎走进了那个离奇的故事里。有一次我们一起路过玉华路批发市场，在东边的门口那边闻到了浓烈的胡椒味儿，因为这里边是卖调味品的区域，那里正好有一段下行的楼梯，外面的光线很亮，显得里面黑洞洞的。孩子嘴上说着，哦，我在这里会不会变成猪孩儿？手上却使劲地拉着我想去探索一番。一次小小的探索之旅让书里有味道的记忆在这一刻变成真实的了。我们共同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成为了孩子成长中最好的收获，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我们和孩子之间可以沟通的语言。作为一名儿童阅读推广的践行者，经常有一些家长问我，孩子那么小，给他读书他听得懂吗？给他读书有什么用？有这样一段对话想分享给大家。有人提问说，我读过的书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个回答很绝妙。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不记得都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血液。读书对人的改变亦是如此。你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时间长了，剩下来的就成为了你最宝贵的财富，它会存在心里，让你说话有道理，思想有引领，心里有光芒。静静地陪孩子打开一本书吧，和他一起

0: 一讨论书里的内容，一起演绎故事里的情节，嬉笑间把最美的故事印在脑海里，变成生命中最宝贵的财产。
1: 好的，感谢燕燕的精彩分享。
0: 谢谢春晓，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阅读，更多的父母陪伴孩子，开启他们美好的童年阅读之旅。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 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Thank you.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
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两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

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常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现在呀，买回来的果蔬我们大家都怎么处理呢？经常是一股脑的全塞进冰箱，这样能够保鲜很久吗？注意哈，冰箱不是保险箱，有一些内容您是需要知道的。其实说起水果保鲜，冰箱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果蔬都适合放冰箱里，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果蔬的品质。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西瓜分别放在25摄氏度和4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8天，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说起水果保鲜，冰箱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有些人却表示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放在冰箱里，如果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水果的品质。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小轩准备了一些应季的水果，包括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还有西瓜，将它们分别

树枝状的分叉。根据它主干粗壮、枝叶繁茂的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潮汐树。在江苏沿海分布着我国面积最大、最连续、保存最完好的滩涂，这样优越的环境滋养出了我国面积最广的一片潮汐森林。华东往西的华中地区，例如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这里位于我国地势2-3阶段分界处，既能爬上不算太高的大巴山区，也能游览低平的江汉平原。大巴山脉由米仓山、大巴山、武当山、京山组成，主峰为神农顶，山地整体呈西北往东南走向，是划分嘉陵江与汉江之间的分水岭，也是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之间的地理界限。大巴山山体主要由石灰岩组成，喀斯特地貌发育，由于受河流的长期侵蚀切割，多陡峭峡谷，高大的山体对于阻挡北方冷气团具有明显的屏障作用，使其南侧贵州高原的气候条件远优于北部地区。我国大陆的南端选择这里，例如中山大学、海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你将与热带气候、热海海湾为伴。沿着东南沿海再往南，在珠江口附近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海湾，长沙湾、大亚湾、大鹏湾、深圳湾、大小南湾、广海湾等等，这里有许多海湾都分布在海岛的周围。海湾蓝蓝的海洋，柔软的沙滩，椰风海韵，尽情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这里白天可以漫步沙滩观海，倾听涛声，午间投入大海戏水博浪，傍晚露营于沙滩一睹海上落日的壮观。西南地区，贡嘎山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是整个横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7556米，被誉为蜀山之王。贡嘎山及周围有92条现代冰川，面积近267平方公里，是川西地区面积最大的冰川作用区。贡嘎山东坡较大的冰川有海螺沟冰川、墨子沟冰川、燕子沟冰川和南门关沟冰川，其中以海螺沟冰川长度最长。再来看西北地区，我国大陆的西端选择这里，比如说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你将和西北苍茫大地为伴。青海湖位于祁连青东自然区的中部，流域内有大大小小50多条河流，主要的有布哈河、沙柳河、全集河等，其中布哈河是青海湖流域内流量最大、流程最长的支流。在这里，如果呢你有很多的想去的地方，那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吧。到了这些大学呢，我想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地区带给我们无尽的地貌。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榈，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炎炎夏日，穿什么衣服出门能既凉快又防晒呢？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浅色系衣服，觉得比穿深色系的衣服更凉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会产生热量，人体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的环境中，才能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例如，当人们安静地处于室内时，中红外长波，波长的范围，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中，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除大部分热量。热传递过程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时，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选择衣服颜色时，记住这两个要点：炎热室外穿红色衣服，烈日当头的室外，环境温度比人

人体高，热量就会从空气传到人体。穿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会感觉比较凉快。但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不好，如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反而容易晒伤。相较之下，红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因此长时间户外活动时，穿红色衣服不但更凉快，而且还防晒。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长比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它亦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因此穿红色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反射热辐射，除了吸收紫外线，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紫外红外线。它意味着红色衣服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凉快。如果在室内空调房或者夏季的阴天晚上，此时阳光少，温度比人体低，选择穿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体表汗液，而汗液蒸发会吸热，能够快速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反而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凉快。很多人认为啊，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速干衣，看似轻便凉爽的料子更凉快，其实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服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料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亲肤性好，更加的轻薄，穿上通体凉快。另外呢，夏天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才能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超过人的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考虑到对流散热，穿宽松一些的衣服会更凉爽，领子、袖口、裤腿等开口部分也不宜过瘦过紧，以利于通风散热。

0: 凌晨四点，出行的人们还未开始匆忙的脚步，北京首都机场也正处于一天中唯一的宁静时刻。这份惬意却不属于直机经理杨海静。
1: 直机部门呢是第一个与旅客接触的部门，我们要为旅客办理乘机登记服务，俗称也就是我们要为旅客办理这个登机牌。
0: 直机经理与各部门主管的岗前会是每天的规定动作。
2: 昨天晚上取消了六个航班，所以造成今天早高峰压力比较大。早高峰9点半之前，国内已经达到了14%，90%的客座率，这是国内。国际呢，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早高峰还可以，2200，所以注意一下分流。
0: 一天的工作即将展开，直机二组严阵以待。和绝大多数交通枢纽不同，清晨才是机场最拥挤和忙碌的时刻，这被称为早高峰。
3: 没有中年包里，
4: 小朋友叫刘雨潇，四位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对吗？
3: 对，
4: 签一位就可以，
3: 一起的啊。
5: 这差多长时间就能办？半小时。
0: 早晨5点，值机工作正式开始。此后的3个小时是航班出港频次最高的时段。
1: 国航平均每天它值机的时长有20个小时，而短短的这个早高峰的3个小时所处理的旅客量大概有16000人，这个数字呢占到了全天旅客量的1/3，也就是我们员工要用1/7的工作时间去完成1/3的工作量。
0: 旅客情况瞬息万变，杨海静的脚步却总是忙而不乱。
2: 来，后边旅客 H20 20T， 普通舱 20T any counter 20号也可以啊。
1: 值机经理呢在现场巡视呢，主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旅客呢进行有效的分流和引导。
2: 来，美国的，美国的这20，美国的去，
1: 使每个柜台前的旅客量呢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第二个呢，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介入。
2: 行李有吗？西安的有没有？
6: 有行李吗？
2: 来，放上来您。
6: 几架？
2: 怎么都打不了？把旧条全撕。

0: 赶早的乘客大多是为了更为低廉的机票。对杨海静和团队而言，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群带有更多行李也更容易出现慌乱的群体。
1: 不行，
2: 你先下去吧，
3: 我一个人
2: 快点，
1: 20分钟来不及，你又别在这等了啊。
2: 等一下
1: 你们要干嘛？等停，下去，这万一摔了怎么办啊？你告诉我干嘛，说话。哎，怎么说了？不是你要干嘛呀？我没事了，
2: 因为没有别的飞机
1: 了。您这有多危险呢？这个，给我那身份证，给我来一身份证。等一会儿啊，别动啊。
4: 刚才要是能拿，就早就给你打出来了，还用你在这说？
1: 行李的拉锁没有拉，他想去再拉拉锁，但是他也没有说，他就自己去上了传送带了。所以我一着急，我怕那传送带把他给摔了。这个男士啊，还是很理解的，我觉得他最后也冲我笑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从小，因为我从小就是班长，一直是，所以可能这方面也稍微那什么点，就咱这瞎说啊。
0: 机场，亿万人的离愁别绪汇聚于此，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把这里瞬间变成战场。在处理旅客问题时，需要杨海静精准地拿捏尺度。
5: 反正给他反应吧，这个
6: 不要急于地去介入，先观察说这旅客遇到什么困难了，如果这个困难我如何的去反应，如何的去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您这样，您写下来，您需要什么帮助您写下来好吗？石亮人现在来得及啊，现在刚不到8点。
5: 今天只是上名字给你服务员念，看你额的身份证，身份证是个临时身份证啊，临时身份证要坏，人家要这个车的班次号，这个你可以念一下吗？念
1: 他要一下这个航班号啊。
5: 明白了，我说的话人家听不懂
1: 哦。没事，我听得懂您说话，挺清楚的。这个1209，这是航班，我给你写一下啊。
6: 他当时的困难是想办一个临时身份证，但是警察需要他提供航班号，但是大家谁也听不懂他说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这些有经验的管理者来去处理这些问题。
5: CA9209，知道了。
0: 得知航班号后，几位甘肃旅客顺利地办好了临时身份证，并且来到机场大厅会合。
1: 您稍等，我给您找人给您办一下班，好吧？
7: 好，
1: 别着急啊。
7: 9点登机。
8: 37，
9: 麻烦您。
1: 您说。
9: 麻烦您给我。
1: 那我的行李不说超吗？行，你们有几个想要超吗？
9: 八个。
5: 我们
9: 因为第一次坐。
1: 没问题。那就给您前后俩挨着，然后你们轮着坐一下，好吗？
9: 就是四排。
1: 对，没问题。
10: 你刚开始做管理的时候，你处理了一个小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你会成就感很强哈。但是现在呢，你可能经过了10年哈，20年，你现在可能这成就感的来源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团队。
0: 2016年7月20日，极端天气席卷整个华北地区。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当天，仅国航取消的出港航班就多达51架次，滞留旅客10000余人。
6: 这10000人可能就会选择次日的这种航班，就会把早高峰这种工作压力再增长10%的这种旅客量，这压力会更大。
0: 21日凌晨，北京市的暴雨仍旧没有减缓的迹象，而国内港的主管张硕却在上班途中遇到了麻烦。
11: 这不是三点吗？哦，已经第二点了，好吧，谢谢。晚上了，真的没有车。
12: 着急，真的确实特别着急，因为我平时都

0: 时候一般的话都会提前10分钟到岗的，但是那天因为暴雨我打不到车，所以非常非常的着急当时。
1: 哎，你好，是医院给车吗？
2: 对啊，
1: 我们4:30的班，能不能把我们捎上来？我们家里真的
2: 非常紧张。
1: K14啊，对，宝存，你今儿跟二杨跟那谁金宇换的是吧 ？K8啊。
3: 作为杨海剑亲自带出的弟子，张硕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1: 张申师，你这样，你去 K11把邢一坤接过来吧，让他做即刻来啊。
0: 一般情况下，我会将这种业务好、办理成绩手续速度快的这些员工安排到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柜台，比如说即刻柜台或者是候补柜台。
4: 你把电话给我，
5: 我就说不能办。
4: 别跟我说，你把电话给我。
5: 你这儿让人一打听了，
1: 赶紧拍照。
5: 为什么？为什么拍照？
6: 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5: 凭什么拍我这儿啊？
1: 拍，去拿过来，
6: 没关系，无所谓。
7: 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我知道，来，您拍照啊。
3: 没有意外，不能称其为旅行。如果给形形色色的意外概率排个座次，航班延误应该可以做上头把交椅。
8: 阿姨，发什么事儿啊？我先问。
9: 抱歉，是这样，有人说话急，可能并
8: 不要。那不行，我们也着急。
10: 服务有时候不是讲理，可能更多的是讲，就是你给他服务的这种感受，他可能需要一个发泄口。你只是需要听着。
11: 啊，有一次延误，我自己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牛啊，20几个航班就都取消了。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看到旅客那大部队就已经从安检出来了，而且是就是乌泱一下子，你知道就是看不到队尾了。但是我就本能的，我还是站到了桌子上头，然后大家一下安静了。然后我就开始挨个航班的说，我说哪一个航班的旅客，你到哪个柜台去等。如果你傻乎乎的只在那一对一的对每一个旅客去解释，那我开多少柜台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10: 每次大面延误的时候啊，最乱的应该是国内这一块，所以在选拿这个国内主管的时候，你就要选拔一些抗压能力比较强的。
3: 知人善任是队长的基本技能，多年的工作经验将杨海静打磨成一位用人高手。
10: 如果要是国际主管，可能你帮他去询问这个签证，又找签证官，所以可能你更多的需要这种业务性。那两舱主管呢，他迎来送往的都是高端旅客，你可能更注重的是比如说形象方面啊，就是给人的感觉很喜庆啊。
3: 前一天滞留的旅客还未消化完全，北京市周围又笼罩起了新的阴云。
12: 华东那边现在航路特别不好，航路
13: 发源这个事儿
12: 那边都被雷区覆盖了，所以华东那方向现在走不了。
14: 现在取消多少班了？
15: 现在目前取消7班。
3: 取消的航班不断增加，杨海庆和整个直机团队压力倍增。极端天气是民航出行的一大克星，出租车告急，周边交通拥堵等连锁反应也常常随之而来。旅客焦灼的情绪在复杂的大环境下一触即发。
16: 我知道你们的前景，你告诉我再往上升一个市场能力好吧。
3: 一位旅客无法用身份证办理自助值机，得知情况的员工刘娟开始着手处理此事。
17: 有手术的情况下，你说打哪儿不是啊？先生，那建议还是打
16: 他就这态度，我怎么办？我刚才给他反应不理我。
17: 是不是在办其他的事？
16: 不是办其他事，有录音呢。啊，有录音呢。
0: 我第一反应是危机来了，我解决不了这件问题。在乘客火气变得更大之前，我要赶紧去找我的张硕主管，还有海静经理。
16: 这个事儿怎么办？
17: 这个事儿我给你找主管。
16: 现在带我去
17: 吗？嗯。
2: 视频里边呢是员工在翻一个我们国航的这种小册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哈，他翻书的这一刻对员工来说是不利的。
16: 延误之一，你们全负责。
3: 为了尽快帮旅客解决问题，杨海静和张硕将该旅客带到了特殊情况处置柜台，着手处理此事。
6: 那你也理解听我们这系统说实话，不是说
7: 是我理解你们，所以
6: 不是系统。
3: 三个月前，该旅客曾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妻子买过一张飞机票，这个做法导致旅客的身份证在国航的自助值机系统上同时对应出两个不同的名字，因此无法办理自助值机。
6: 这样，先生，我把这航班号给您放这儿了，或者是您老婆住的，让他给您改一下这证件号，好吗？给您改一下证件号，要不然这个航班他也用不了。然后我们那小伙子，这个我们已经叫过来，您给先生道个歉，很抱歉啊。
7: 你别不好意思，你说你啊，不好意思没有用，你知道吗？你，我告诉你们，你们我理解，但是。你们就得承受，为什么？有本事不能冲顾客，明白吗？所以就你们只能承受，因为你们在这儿打工，明白吗？
6: 明白。
7: 吃这碗饭你就得受这个罪，
6: 明白？
7: 因为你的工厂，你的店家不行。
3: 杨海静的笑容凝结着尴尬，员工刘娟的委屈却无法瞬间融化。
13: 行了，都习惯了，天天不是都这样吗？这么多年了，你该习惯了才对啊。
18: 习惯不了，每次被骂都跟第一次似的。
19: 如果说我自己本人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话，就不用让海静姐去帮我承受这些指责也好，或者说语言的压力也好，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海静姐在替我承受这些，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抱歉。
7: 要不愿意受这份气别干。
6: 二位
7: 简单吗？
6: 简单，
7: 明白吗？
6: 来，您这样，我们找人给您引完检啊。刘娟，
20: 我带去吧。
6: 哎，刘娟在哪儿？那你带吧。
7: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到今天才采取这样一个操作步骤？是你们内部没有流程吗？
3: 送走旅客后，杨海静开始向男员工问询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安抚他的情绪。
6: 辛苦了，我知道你也受委屈。
21: 他录像我就说了，我人家录像我不跟你说话。录完了我就站。
6: 但是他给你的截屏没有这句话，没有说你要给我录像我就不跟你说话了，所以这容易让人断章取义了。
21: 对对对，
6: 好，辛苦啊。
21: 没事，
6: 好。来，先生，我来。
3: 像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杨海静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机场庞大而复杂，随处进行着看不见的精密运算，数百个部门密切配合，普通人很难摸清这庞然大物的运作规律。
2: 旅客不理解，他觉得这个飞机可以随时的调整，随时的比如说天一好就可以飞。实际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部门，包括我们的前排运控啊，最后做抉择，而不是说我们直机这个部门可以做出这决定的。更多的我们直机做的是信息的一种传递。
3: 在中国，机场的值机员以年轻人为主。在杨海静看来，这背后的原因透露着些许无奈。
2: 因为如果你每天比如说都是要面临一些就是旅客吵架呀、不理解呀，你每天都接收这种负能量，可能对你身体健康也不是很有利。这些老的员工他可能就会去想办法去另外一些部门。
6: 11号马上完了，11 11 11 yeah counter 11 thank you。
3: 杨海静去过不少国家，他喜欢观察自己的同行。
2: 你看在国外的机场很多都是比如说40-50岁的，而且他们的服务感受什么的我觉得感觉很好。我也希望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以后的这种环境啊，就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这种环境会更好，如果全民大家都能多理解一些，强度不是这么大，可能这样的话以后大家有一天也会看到一些40-50岁的人啊，一些大姐呀阿姨呀给旅客办手续。
6: 现在顺义在这儿。
2: 哎，他是往下走的。
6: 哎
2: 哎
6: 哎
2: 哎
6: 哎
4: 真的是往下走。
5: 哎，他要往下走就不会到顺义，
4: 那就没事了，那就过去了。其实啊，
22: 对，
5: 要这样的话，他到不了顺义了。
3: 雷雨区避开了机场，逐渐向南远去。之前延误的航班开始陆续恢复，这个消息让杨海静为之一振，团队成员原本紧绷的神经也得以短暂的放松。
23: 你这是大单身了，
24: 我给你介绍一下。
23: 哎，您给我介绍哪个跟我联系着呢？
24: 我真联系着呢。
5: 哎，倍儿帅，我给你看看。
24: 多少看啊？
23: 哪个？这样
25: 子。像疯子。
5: 好吧，来，帅吧，
26: 看你。来来来，给我看看。
25: 行。
5: 那可不行。
23: 有一种就是虎子，好像真的是特别容易嫁不出去。然后他又
5: 是
23: 他又主持
5: 不是？你俩也都属虎的。
23: 我同学。
5: 你家说。
27: 以我们直接为例的话，确实是单身的女生会挺多的，就像我啊这种就一直走在相亲路上的这种人，就是跟那个相亲对象聊天什么的，就是人家可能要9-10点钟10点多钟人家才加班结束，才说给你发个信息什么的，哦，我就已经做上梦了，就是这个，对，有时差，我们经常开玩笑，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差的这种。
28: 小孩的座位给我调在一起，
1: 是调一起了，有一个靠窗户的啊。现在时间早，这登机口还不确定呢，您大概9点钟之后再查查登机口啊，现在还没出来呢。
28: 走在哪？
27: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幻想这种各种的这种不靠谱的事儿，现在就是也不想想了，就觉得哎，找个喜欢自己的人，然后呢，对啊，我想就是有点新的不一样的生活了，因为我过了太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宿舍，然后就这样过，我觉得有点烦了，我想要个新生活了。
1: 你俩怎么了？没事了？饭盘了吗？
23: 啊，没事。
1: 啊，行，好。
27: 那小孩怎么了？我一看小孩就不行。我那阵儿刚那个怀完孕，不是刚生完孩子回来，天天处理小孩，不处理我都回不了家。就是小孩跟妈妈告别，你知道吗？哎呦，哭得撕心裂肺的。然后我就劝妈妈，我说你别走了，怎么着？劝了3期，就是放弃行程的。然后我老公回家说我，说这要有重要事情呢。我说孩子都哭成那样了。
5: 喂，辛苦了。
3: 2年前，年近40的杨海静冒着风险生下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宝宝。
29: 我叫王海，妈妈叫杨海静，爸爸叫我什么呀？美不寻常，处处为。
30: 我觉得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可能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心理变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自己就是这种心理会更软一些。
31: Dear mom, life is unfair to me. I'm ugly, but it's not my fault. Do you think I'm really ugly? No, my beautiful child, you are so cute.
30: 我以前可能会想啊，这个员工这个学的怎么这么慢啊，是不是有点笨啊，或者这员工真聪明啊，哎，你看这员工挺好看的哈，长得水灵灵的，可能我就是从心里来说也会有这种评价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自从有了宝宝以后吧，忽然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视为一块宝，至少他对于他父母来说就是一块宝。
3: 母亲的角色赋予了杨海静无限温情，直击二组也因为这份柔软变得更有力量。
5: 还有一班没离地了，别让大家都熬着了，不能放几个吧，我就留2-3个人就行了。明天还早班呢，先放一点人好吗？
23: 那个这样吧，刘娟你先撤吧，这是你来最早了，你撤吧，
32: 一起吧，熬不了多
33: 少。你俩不是一起的吗？
32: 对，
21: 分着走了，一块走。
23: 对啊，我们俩其实是这样，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
32: 我们俩先走，
23: 你们先留。
33: 不合适，咱们可说好了，同甘共苦啊。
27: 有的时候我会想啊，如果万一有一天我可能会被调到其他的工作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然后呢再也没有那么多旅客需要我，再也没有那么多小伙伴需要我的时候，我内心真的会感到特别大的这种空虚感。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可能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吧。
30: 我没有能力去胜任，说是去做一个医生，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律师。可能我的沟通技巧很强，我善于跟旅客沟通，那我 OK， 我就高高兴兴做这份工作，给自己一个适当的定位，不要低估自己，但是也不要高看自己。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8: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9: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0: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9: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啊，来跟他一起聊我们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的话题。你好，倪老师。
11: 哎，好嘞。
0: 你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看到主题是说，因为我今天看到您给我发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好像是我也听过一个讲座的时候，一位老师讲的，好像讲的那句话是怎么说呢？怎么能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呢？可以吗？好像给大家的这么一个话题抛出来的。
11: 这个主题非常契合，就是这样的。
0: 好，那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了哈。说这种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单一的这种评价的体系。
11: 对的，稍等一下，
0: 好，
11: 看一下。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被评价过哈，都被别人评价过，无论是好的也好，或者是不好的也好，大家可能都会被评价。你觉得倪老师，你小的时候你分年龄段吗？在不同的年龄你可以承受不同的评价？
11: 可能今天我们更聚焦于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评价，就是父母或者学校老师对于社会上对于孩子的一个评价。
0: 对，我就想到了我的，对，我就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可能就评价说学习虽然一般，但是呢就是好像其他文艺方面还行，还不错，但是好像但是班里的像班长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必须都得是那个学习好最好的。
11: 那你听到老师说，虽然学习一般。

0: 但其他你有什么感觉？
1: 小的时候没有感觉，我的自尊心来自于我上初中了，我认为那个时候是青春期，才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伤人呢。
0: 他背后他其实可能隐藏了另外一个信息，
1: 嗯，
0: 就是
1: 就像
0: 对吧，
1: 对，
0: 你感觉他隐藏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里头？
1: 感觉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好，好像哎，对，小的时候还会有人说，哎，长得真漂亮，真可爱，就是那个学习也应该不错吧，一般哦，那真的是长得挺好的。后来就想到了一个就是俗语，绣花枕头，
0: 就是他始终会有一个潜藏的信息，就是我还是希望你学习会好的，只要你学习好，好像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好，但是你现在学习不好，你只是艺术上相对好一点，他不符合他老师内在的一个期待。其实
1: 哦，你对，有可能哈。后来大一点了，你会觉得哎呀，好像老师说的话是另有深意的哈。我们有网友说，我就很在意老师对我的评价。
0: 那他肯定是他父母对他评价很多，所以也会同样在意老师，因为老师也是一个权威嘛。
1: 嗯，
0: 他跟父母一样，这个评价嘛，就是现在我们感觉，不知道就是说现在有没有这感觉，反正一直以来我就有一种，因为我是老师，我就难免会有一种拿这个成绩去评价孩子的这样一个倾向。
1: 嗯。
0: 那么我再去跟我自己家的孩子相处的时候，也有的之前的时候也走进过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拿成绩来评价这一个孩子，就是主要，这是一个主要的标准。
1: 嗯，是不是他更直观，或者是说他更方便拿来做评价呢？
0: 嗯，第一个确实是直观，就是我能直观的看到你考多少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能直观的看到你在班里的排名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对的，
0: 嗯，他很直观，而且他作为现在学校的教育体系来评价一个孩子的一个显性的这样一个标尺，因为所有的中考、高考，他需要的都是分数嘛，用分数来去衡量一个孩子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很显性的一个评价标准。那么更深层次的，我去想了一下，它可能跟我们这种比较注重功利化的这样一个传统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其实还是比较注重这个教育所带给我的一些功利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名言都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是把读书跟这个世俗的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的，也确实是这样嘛，因为从古到今确实都是读书人在把控天下嘛。
1: 嗯，
0: 你看士大夫阶层不都是读书人吗？
1: 对，
0: 通过读书，通过科举考试，然后进入到官僚，然后去辅佐，得到一些这样一些世俗的功名利禄。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个途径，他就会让我们把读书跟世俗化联系，功利化联系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它传承到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读书考进学校，然后获得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工作单位，然后获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些途径呢，或者是更有利的一些这样一些利益嘛，在里头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其实它不单单是，我感觉它不单单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好像一直以来都会有。把这个读书或者是把成绩等同于某样一些东西。
1: 嗯，对。
0: 嗯，你怎么看这部分？嗯，
1: 这个我是认为好像是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好像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你要像谁隔壁家的那个谁谁谁，呵呵，你看他人家学习就特别好，特别特别又懂事又乖，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成绩才能那么好。你看你每天就知道玩，但是你想呀，那我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我还乐于助人，我还很善良，我还经常替班里分担很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好像他没有看到。 对不对？看到的真的就是成绩，人家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学习了，根本就不去管别的事儿。比如说，我在想，我们班那个时候，

0: 也是嘛，住的是平房嘛，有很多的时候因为都有很多的土，每天早上啊，我们几个就是有几个学习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同学，他们都很主动的去帮同学把桌子擦一遍啊，就是搞卫生。然后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呢，他没有，他们可能第一时间去了就先看书，也不管那个桌子脏不脏，然后先去看书背书，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看书。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已经，但没有想这么多，没有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想这么多。
1: 家长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做那些有什么用？你能饭吃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
1: 经常给的就是这样。
0: 对，你有那时间，你也看会儿书，你也去读一会儿书。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内在其实内化到它属于一个我们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它会内化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每个人内心它都有一个标尺在衡量，比如衡量我的孩子，我会用成绩去衡量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成绩好，就觉得哎，这个孩子真好，未来充满希望；这个孩子成绩不好，你会觉得惴惴不安，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怎么样啊？
0: 对，
1: 啊，这对于孩子，他有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在这里。那对于成年人呢，他同样会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这个人，因为他孩子小的时候你会用成绩，你会用学习去衡量他，因为成绩和学习意味着我可能给我带来一些利益，一些东西哈，一些就是功利，他会跟功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内化为孩子的一个标准。我去看我自己，我也会用我的成绩是否好，我的学习是否好来评价我自己。我认为我成绩好，我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就是好的。如果我成绩不好啊，我这个人不行，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他会把这样一个价值评价会内化在自己身上。那么等到他长大了呢，他同样会就延伸出另外一个价值，就是你能不能挣钱，你厉不厉害，来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就跟你读书时你会不会学习它是一样的道理。你看我们现在对于成年人的很多的评价是不是也是看这个人
0: 财富，
1: 哎，这个人会不会挣钱呀，这个人的，对，这个人有没有能，就是那个地位，对，社会地位怎么样，我们会以这个东西来评价，好像那个东西就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主要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就是它其实是一贯的，从小的时候那个稍微比较单一的评价模式，到我们长大了依然会被一个相对单一的评价模式所框住。
0: 对，
1: 是
0: 吧？是的，是的。
1: 大部分人他的痛苦其实就来自于这样一把尺子，小时候这个尺子就是学习好，长大就是能不能挣钱，这个尺子在这里。
0: 对，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长大了嘛，小时候的那把尺子到后来我发现就是不灵了，是为什么呢？我身边有这样的实例哈，我小的时候身边有几个就是被夸奖长大的，因为学习好，守纪律好，不让家长操心，是那种很懂事儿、很听话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呢，也是考的也不错哈，考到了就是比较理想的学校吧，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工作。但是我还有几个朋友呢，他们是小的时候很调皮，感觉他很不守规矩，但是呢为人很仗义。然后就会交到很多的朋友，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努力嘛，他们更习惯于在社会大学上进行去打拼，他们就变得财富上有了很大的积累。哎，这个时候我发现那个大家的这个衡量的标尺就变了，你会觉得你看他多有魄力呀，多能闯荡呀，就不再去说小的时候被表扬那个很乖很懂事的人了。这个标准会变，
1: 那是因为你意识到了他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说由他这个价值评价来决定他以后怎么样，你意识到了。但是很多人呢，他是活在自己的认知就是那个固化里头的，我就是有这样一个认知在里头，即使外面已经有很多比如学历不怎么好的，成绩也不怎么好，他也混得很好的，他也过得很幸福的，他也会给自己一个解释，就是他那个都是少数，他那个就是幸运，大部分人不是还要靠学历还要靠学习才能获得什么什么什么吗？ 他会给自己这样一个解释，所以当他觉得这个解释很合适的时候，很合理的时候，他又会进一步固化自己我原先有。

0: 的那个认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他会找很多的例子去证明我说的没错，我这样的认知是没有问题。你看，大部分不还是高学历的人进了大厂？

0: 对，就你，我是这么想，不可否认的事实，难道就一定是对的吗？
1: 不可否认的事实，难道就是对的吗？大部分
0: 难道就一定是合理的吗？
1: 存在即合理，也不是的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观点哈，对，也不一定它是合理的。
0: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去这样反问的时候，不一定说我就一定要证明它合理，而是说这个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要去不要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拿一个东西来说哈，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你现在没有负担呢。你那个心境稍微好一点，比如有的人会看我说，觉得我，哎，我现在没有负担呢，是因为我本身工作很好啊，我是个老师啊，旱涝保收啊，有这个稳定，哎，加上我老公他可能也相对稳定，他能给我的支撑很大呀，他就会认为那是因为你有很大的经济基础嘛，所以你才心态会变好嘛。像我挣不到，我现在可能面临我工作也不行了，所以我很焦虑嘛。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在干什么，他在认为我想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一定是要有某一个基础在这里的，如果我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么我可能前面我根本就达到不了什么什么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认知的，这样在这里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认为，那你能那样肯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谁谁谁能那样肯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如果去看，事实上根本不是那样的，就是我能走到这里，我也是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也很苦，我是一步一步，其实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走到这里。虽然现在说可能还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说值得好炫耀的，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心境确实变得很好了，是因为我在走的是一个正确的路，而不是说我在走的是一直我要去挣钱的路怎么样，因为我在做的是追逐我的喜爱的东西，所以它一定会带给我，因为钱它也是一个能量，就当你自身能量很强的时候，它就会循环起来，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而当你能量很低，你一直可能去否定自己啊或者怎么样，它确实就是会远离。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哦，我要做的就是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那么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变好。所以不是因为我变好了，我不是因为我经济条件好了，我心态好了，而是因为我心态越来越好了，我越来越能调整自己之后，我的各方面外在好像就看得稍微好一点了。
1: 对，
0: 它是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就很多时候我们把逻辑关系因果关系搞错了，
1: 对，弄反了是吧，就是我们必须得先接受自己，爱自己，知道自己的一些缺点和优点，然后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是我们认为对的事儿，而可能不是说我们想应该成为什么样去做什么样，就适合自己的吧，对吧。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个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放心，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因果在这里，他认为只有我的孩子具备了这么多这么多，这是原因，所以我的结果我才满意，他是有这样一个因果逻辑在里头的。但事实是我调整好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的孩子无论什么样我都能接纳他，
1: 对，
0: 我都很觉得很幸福，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这个有的就搞反了呀。他认为我必须我的孩子怎么样我才能幸福，那个逻辑他就会很容易让你陷入很痛苦，因为你的孩子不可能永远那么好啊，
1: 对，
0: 外在无常你根本控制不了吗？
1: 没错没错，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哈。你不能是因为你理想当中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样，你的孩子做成那样才是好的，而不是你不能接纳他现在的原本的样子，是吧。他本来，哎，就说到这件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上一周我朋友的孩子哈，他们需要这个音乐考试，但是他们家孩子在考试那天吧，就是集体考试的那天生病了。老师呢说，那这样吧，就是因为病好了嘛，说但是你还是要考，来办公室吧。说那个你会什么呀？说那个他说那老师，要不然我唱首歌吧。老师说行，可以，那你唱吧。结果呢，他就唱了一首摇滚歌曲哈，他小学生，老师觉得不行，小学生怎么能唱这样的歌呢？来吧，你唱那个少。

0: 少年先锋队队歌，结果这孩子说老师我不会，后来老师就很生气，就给我的这个同学打电话说那个你家孩子就把这情况跟他妈妈说了，但是很和蔼啊，很和蔼的，但是我认为老师就说那你回去把那这个分数我再跟你妈妈聊聊吧，然后说那意思就是说啊，他连那个少年前锋的对歌都不会唱吧，等同于说这样，哎，然后我这个朋友特别焦虑的跟我们分享说，不行，我从今天开始啊，就必须得教他唱一字一字。但是他说他我们家，因为他们家孩子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的，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印青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印青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2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 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

0: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3: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9: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
20: 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预计，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5: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3: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4: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3: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2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 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栾平县生态环境分局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共建活动，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走进栾平县第四小学。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能够引导全党全社会深化理论认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凝心聚力。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贯穿于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特殊重要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赢得了2个历史主动。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引领全党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引领全党严密组织体系，建强干部队伍，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全党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引领全党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打头管总，阐明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科学内涵，引领全党以零容忍态度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服，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引领全党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等等，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10万人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离不开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进一步把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吃透14个坚持内涵要义，努力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阐释。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30号，县生态环境分局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引领护生态、联学共建促发展主题党建联建共建活动，以党建结对赋能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活动中，两地党员代表走进密云水库展览馆红色教育基地，通过观看图文史料、实物展品和专题介绍，详细了解了密云水库建设历史、生态保护历程与治理成效，深刻感悟一代代生态守护者坚守岗位、久久为功的奉献精神。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交流学习感悟，进一步凝聚履职担当、共治互绿的思想共识。随后，双方开展座谈交流。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分享了面源污染防控、水环境精细化管理、水源地保护等先进经验，两地围绕跨界生态监管、污染协同治理、联合执法、队伍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互通工作思路，共解治理难题，有效拓宽了跨区域生态治理工作视野。此次活动进一步搭建了两地党建互通、业务联动、生态共治的良好平台，实现了党建引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活动有效拓宽了跨区域生态治理工作思路，夯实了京冀两地生态环保协同协作基础，为持续推进跨界流域治理、生态联防联控、共建区域优良生态环境筑牢了坚实根基。记者谢天琪报道。6月30号，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走进我县第四小学健康进校园公益义诊活动，把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师生身边。活动中，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向学校捐赠了专业护眼物资及科普图书，切实

狠狠的，他就踹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龙帅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啊，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呐、啊、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砰，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经得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夏侯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哎，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你可别打起来呀、啊！快快！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地啊，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这旨意传下来，在朝里边，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谁那么不知趣啊？哼，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好家伙，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你不是谁也不服吗？让你去尝尝吧，你呀年纪还轻啊，别觉得自己有两下的本事，不行，这叫小马大行贤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你就知道了。甭说你，当初您那位岳父老泰山，那曹操曹孟德怎么样啊？让诸葛亮啊给杀的是望风逃窜。我们说这干嘛呀？撑的都别言语了。夏侯茂喝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他就下了殿了。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点齐20万人马，一路上，哎呦，到哪儿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哼，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但是这还有10万枪兵呢。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0-60万呢、啊，可也不能轻敌呀、啊。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了。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啊、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

0: 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公子哥，他什么也不是。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我突然间一到长安，夏侯茂就懵了，他必然是弃城而走。这时候丞相您就可以大驱人马自掖谷而进，咸阳以西可以一举而定，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点了点头，手捻胡须想了想，文昌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昌，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文昌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到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30000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30000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怎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啊？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呀，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您得说这个，不就这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帐内大话，韩德领着他这4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的年纪，蛮精神的、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4个孩子，好家伙，跟4颗大肚子似的，往那一站， 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不得和一撇嘴啊，插手十里，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了，他这四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二儿子叫韩瑶，老三叫韩琼，老四叫韩琦，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呵，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是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如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阵前一会，不出三合，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叫什么呀，神戟无敌赛温侯啊，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吕温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诺大来了。好啊，我正在这等候着他呢。韩英当时率领三千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瑶、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啪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七八十岁了，我琢磨着这元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这个胡子不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丈人，哎呦，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银盔银甲四五罗袍，胯下粉定伯龙巾，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单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呐、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箭袋呢，啊，这就是赵云呐，不是我认错人了， 韩英义想我问问的。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袁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娃娃呀，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
1: 哦，
0: 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又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嗯，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明方天戟就刺，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百回合。哪能打得了一百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德绍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三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得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三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打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雄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生的本领全用出来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呐，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呀，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三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叟戏顽童在这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被胸锅刺来。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嚓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啊、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啊、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摁，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这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哥俩，

那韩琼、韩琦，你们倒过去呀、啊！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啊，一抬手，夸被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到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了。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呢，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啊！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琦了。这韩琦呀、啊，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突然间子龙一抬手，砰，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琦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叉？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嚓哇呀，这一拧这五谷托天叉就奔赵云刺来了。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刷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整打在这个韩琦的手上。哎呀，韩琦呀，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琦就给抓起来了。赵子龙将军呢，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不是就这么抓的吗？愣姐马上把这人给逼了下来，往肋下这么一夹，吭哧的一下子，幸亏韩琦是个大小伙子，要不然呢这下就给夹的两头冒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空挡手过来就把韩琦给绑上了。这时马童跑过去把子龙的亮银枪拾起来了，将军提枪在手，瞅了一眼咧着的邓芝，邓芝就明白了，邓芝是服了，从心里往外服啊，可以说从汉中一直服的洛阳转了个弯又回来了，服了个来回。这位老将军呢、啊、哎呀，仍不减当年之英风，他们令旗这么一举就掩杀过来，一下把卫兵杀得大败。子龙在马上是仰天大笑，他告诉邓芝，咱们一鼓作气吧，干嘛先扫平了大魏的这先锋营，然后指导中军生擒都督夏侯茂，面见我家丞相交令。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些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

搀起来溜我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那惨痛，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跟你，那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着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对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呵，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啊，在凤鸣山前啪一下被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在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想着这样，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这看呐、啊。哎呦，他看见了，哦，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啊！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子报仇。嗯，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哗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啊。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四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当然他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烂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啊、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那北魏给取了。想到这样，子龙把后把往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啊、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

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的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呀虎口麻酥酥，两臂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个夏侯都督给杀的这惨呐、败下来20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儿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名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让个赵云呢？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百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究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呐，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啊？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哼，
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

找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了，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走开战犯，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邓芝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赵云笑了，邓芝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芝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感情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老将军呐、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战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

0: 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因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啊，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也就是说这一轱辘那一块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啊，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影壁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的西边，由南边杀的北边，由打清晨杀的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叭把枪往那儿这么一戳呀、啊，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呀、啊、找块青石这坐会儿喘一喘吧。嗯。赵云将军往四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啊？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呢？你这不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呀、啊？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呐、啊，不给他留这功夫。只听四下里是一阵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 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儿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呢，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您可不能再说这话，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这小校答应了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啊！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了，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着马上在想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然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胡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七八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啊，哗！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 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刀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离得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赵云了，可把关兴乐坏了。我叔叔在这儿呢。哦，把关兴激动的那样，那当然的。那关兴和赵云那是什么感情？不用说，是小将关兴啊，就是汉寿亭侯关云长活着的时候对赵云也是敬重三分呐、啊，情谊特别深厚啊。这时张苞也杀过来，小哥俩一边一个往赵云两边这儿一站。老将军，您累了吧？您饿了吧？您渴了吧？这么就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赵云要往外杀。子龙一看，慢来，别忙，我得找一个人。老将军要找谁呀、啊？找夏侯茂。这事儿没完，我非得把这小子逮住不可。他把我气了。就在这时啊，只见对面山梁上有个人在那儿低着白脸的在那晃令旗呢，他身边也没人了。他令旗摆动得越欢呢，那人跑得越快。这人是谁？正是夏侯茂。他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突然间就散了呢？哎，就在这时啊，不知是谁砰的一下一把把夏侯茂给抓住了。夏侯都督气坏了，这什么时候啊，跟我开玩笑啊？抓我的脖领子，真是岂有此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原来是赵云，赵子龙。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 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

0: 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星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科技、农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新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

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

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薪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如火花，把自己

0: 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2: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3: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中国同志们，永远别忘记爱。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劈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面对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3: 我志愿。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项目角逐低空经济赛道。
1: 庆祝建党105周年，连日来我省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0: 高温雷雨齐登场，河北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1: 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岗位。
0: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明年正式实施。
1: 美轰炸机从英国撤离，多重压力下，美军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
0: 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金价走势可能将趋于平稳。以下是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孙英华：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是对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们全体党员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的动员令。
0: 河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柳云：
3: 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这三个充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奋斗历程的理论升华。
0: 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贾继兵：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概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的无可比拟的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我们雄安新区从无到有，拔节生长，欣欣向荣，繁荣发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坚强领导力的生动诠释。
0: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小马：
5: 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让我们亲切体会到党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省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处长王栓峰：
6: 回顾我们党105年的艰辛历程，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从救国救民到强国富民，始终保持初心不改。
0: 省军区直属单位柏志阳：
7: 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发出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号令，对省军区系统官兵奋进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155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邮政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建办公室主任李金忠：
8: 作为邮政行业，投的是包裹，保的是民生，应该牢记群众的急难愁盼，把群众的冷暖牢记在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做好群众每一项服务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史俊朝：
9: 我们要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不断巩固和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0: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贺晓云：
10: 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将国之大者转化为案之精微，用法理情融合的裁判和充满温度的司法，传递党的为民初心，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0: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张艳林：
11: 坚守为民初心，维护公平正义，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用心用情疏解当事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促进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
0: 省委社会工作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袁远：
12: 我们要把组织建起来，做到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的组织啊就建到哪里，依托啊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解决啊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实际困难，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把流动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0: 石家庄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副主任何慧鹏：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关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国门安全防线，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精准服务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出海。
0: 省地震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强：
14: 我们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着力提升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地震灾害风险防治水平。
0: 省供销合作总社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调研员马宝军：
1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实际行动，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深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销售等核心业务，奋力开创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7月1号到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王正甫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目标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抓投资、上项目、促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任性运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持续抓好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正甫还到沧州人才通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料理中心、预警狮城普惠托育园、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河北四友舒炭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新野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凯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杨三木回族乡杨四村等调研。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突出需求牵引，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更好项目大项目， 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创新项目在飞行器制造、低空新型基础设施、低空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展开对决，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前沿科创成果。在飞行器制造赛道路演现场，一款适用于无人机、低空飞行器轻量化批量生产的新型轻量化制造技术引发关注。这项技术以热塑性复合材料激光辅助原位固化为核心，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而且材料可完全回收。最终，该项目以88.92分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16: 这类前沿新工艺想要开拓大批量新兴市场，不仅要在材料性能上具备优势，还必须控制生产成本。我们坚信中国是唯一合适的落地研发地，完善的供应链，充分的本土内需市场，研发高端新设备，打造前沿高科技产品所需的全部核心条件，在中国一应俱全。
0: 安东诺夫告诉记者，他2023年来到中国创业，目前有5项核心技术专利在国内落地。通过场景会的比赛，他们更加看好雄安的发展前景，计划年末将企业搬到雄安。
16: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本次决赛邀请到多位国内低空领域专家、创投机构负责人及需求单位负责人组成评审团，精准筛选可在河北和雄安落地示范、具备量产及规模化推广潜力的科创成果。大赛评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陈鑫。
17: 谁能真正的形成这个新质生产力，这是最关键的。这届的这个比赛呢，很多产品都是已经是成功的落地了，并且有当前的用户和潜在的用户，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都比较明确。
0: 本次大赛特别开展资本面对面活动，项目方与资本方、需求方开展现场对接洽谈。自大赛启动至今，已有28家低空领域企业先后落地雄安新区、石家庄、保定、邯郸等河北区域。正贤空间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善宝：
18: 我们有卫星星座，我们有低空的这个智能终端，后续我们就是策划的这个系统性项目比较多，我们需要更多的引进资本进来，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发展壮大起来，这次收获还是蛮大的。
0: 河北交通运输厅铁路民航处副处长肖帅：
19: 众多省外优质科创项目表达了落地河北的意愿，我们将继续发挥雄安战略优势与河北资源优势，深化空域改革，扩大场景开放，强化产业服务，完善配套体系，全力打造低空交通发展的示范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河北。
1: 深情颂歌献给党。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燕赵大地歌声嘹亮，唱出对党的真挚祝福，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20: 日前，交响声乐套曲《胜利之路》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曲目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香山、进京赶考为叙事主线，由决胜、清风、赶考、图强4个乐章构成，包含14首曲目，生动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
21: 看完今天这个音乐剧《胜利之路》呢，我内心特别的激动和感慨，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都是革命先辈在舍身奉献，才有了咱们这一代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也是时时刻刻的在告诫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人民。
20: 在李大钊故里唐山烙亭，群众与文艺工作者齐聚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以嘹亮歌声与精彩演出献礼党的生日。原创歌曲《大黑驼我美丽的家乡》深情讴歌大钊故里，烙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铿锵鼓乐再现革命先驱的峥嵘岁月。
2: 不仅讲述了红色故事，更是弘扬了大招精神，同时也激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20: 在张家口，市民们上了一堂沉浸式的音乐思政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曲者曹火星的家属与历史学者深情讲述歌曲传唱全国的珍贵史实。
3: 1945年8月24日，张家口刚刚成立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首歌的精神力量，所以就邀请作者，就是曹火星本人，在电台啊亲自录制，就是交唱，通过电波传唱整个晋察冀边区，整个华北，使这首歌成为我们跨越时空的不朽的金曲。
20: 红歌嘹亮，薪火相传，在邢台市湘都区，童声合唱《我的祖国如愿》清澈动人。在邯郸成安县，职工代表以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在沧州市献县，广场舞大赛火热展开，舞出蓬勃朝气与深深祝福。
21: 节目也特别暖心，特别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更切身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感觉生活特别幸福。
22: 跟着党好好干，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把村里建设得更美好。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整合全省革命旧址、文博场馆、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各类资源，统筹推出专题展览、高校思政课堂、宣讲赛事、群众性诵读、融媒体报道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活化革命文物，更续燕赵红色血脉。
2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0: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北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为历年来最高值。为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抽蓄机组等常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峰投产。在一系列有力举措的支持下，今年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自主平衡。
0: 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3家家政企业集中发布母婴照护、养老康养、理疗保健等家政岗位4100多个。线上直播待岗专区精选13家标杆家政企业开展云端岗位推介，吸引近40万人次在线观看。
25: 我8点都到这儿了，每家公司就是我都是拍了一下，就想记忆他们的联系方式，回家去联系他们，想做自己的就是说一番事业。
26: 过来帮我妈妈看看，她本身是想找个这种月嫂或者运营师相关的这种工作，我刚才也咨询了几个，待遇什么的也都不错。
0: 保定市英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招聘负责人彭浩南。
27: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了大概8种岗位，薪资待遇比较丰厚，也希望更多的家政人才加入我们。今天也是和一些求职者达成了初步意向。
0: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协会代表围绕人才跨区域输送、行业服务标准共建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对接。北京市海淀区家政服务协会执行秘书长王静。
28: 咱们河北扶扫的这个品牌做得很大，我们也借着这次的这个活动的机会，然后想对接更多的优质的劳务人才输送到我们海淀区。
0: 雄安新区雄县养老服务业协会会长李华。
29: 我们跟那个北京的3家协会进行了签约，这次签约呢，让我们雄安新区雄县的这些个想去进京做扶扫的阿姨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0: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扶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30: 常态化开展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对接活动，我们将继续丰富对接活动形式，统一3地家政服务标准，升级就业服务平台，壮大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为京津冀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1: 7月1号起，我省启动省际电子包车牌，同步更新省内电子包车牌样式，实现电子包车牌省际省内全覆盖。自9月1号起，河北全面停用纸质包车牌，驾驶员通过手机终端可以随时出示电子包车牌。
0: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车管所了解到，驾驶证不换领已开通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渠道，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前往线下网点现场办理。
1: 即日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0: 石家庄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其中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新集中学、正定中学、石家庄实验中学、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的录取控制分数线716分，音乐、美术、书法特长生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573分。
1: 日前，承德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邯郸市魏县三地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张家口市上邑县、衡水市故城县两地上榜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等12个项目入选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
0: 今年汛期，我省调整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调整雨量阈值，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新预警标准能够为城市排涝、河道水库调度、工地停工、交通管控提供更长准备时间，并有效指导农户抢收护田、加固棚室，降低农业灾害损失。
1: 根据国家气象台观测数据统计，今天14点，我省中南部地区气温多在35度到37度之间，石家庄藁城最高达37.6度，北部地区气温在28度到32度左右。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热穹顶就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 持续高温天气之下，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同时注意防范因用电过量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0: 中南部高温持续的同时，我省其他地区也将迎来降水天气，明后两天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景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5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0: 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
0: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性使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不得违规或变相违规收费，连续2年没有开展活动，应当予以撤销。
1: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保障教师合法休息的权益。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以上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日前，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其中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0: 今天清晨，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
1: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7月1号在多哈举行舰机会谈，在此背景下，美军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也引发了关注。据美国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当地时间6月30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向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00亿美元。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据了解，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0: 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1: 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啊，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
2: 唱上
1: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也
1: 喝哦耶。
2: 哎，
1: 哦耶。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好
1: 哦耶。
2: 别哦耶了
1: 啊，
2: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2: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2: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那我就惯着他。
2: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2: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2: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2: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2: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2: 啊，
1: 逮谁惯着谁。
2: 哦，
1: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2: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2: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2: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2: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2: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2: 啊啊，
1: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

0: 底下。哎呦，这儿有，哎，
1: 谢谢。
2: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3: 我，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2: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3: 为什么呢？
2: 吃过苹果吗？
3: 吃过。
2: 怎么吃？
3: 带皮儿，削皮儿。
2: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4: 营养。
3: 哦，是，我没说完呢。
2: 这上边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3: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2: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4: 农药。
3: 怎么又改农药了？
2: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3: 我乳腺癌？
2: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3: 我是男的，
2: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3: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2: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3: 我呀，我早上吃。
2: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3: 哎呦，这怎么回事？
2: 血糖上去了。
3: 哦，那我中午吃。
2: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3: 这怎么了？
2: 血脂上去了。
3: 那我晚上吃啊。
2: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3: 又怎么了？
2: 血压上去了。
3: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2: 分开吃
3: 啊，
2: 那就是
4: 棒棒棒。
3: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2: 告诉你，记住了
3: 啊，
2: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3: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0: 行了啊，别听他的了，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3: 啊，
0: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3: 那倒是。
0: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3: 啊？
0: 这梆梆梆，
3: 对，
0: 连个结论都没有。
3: 可不是吗？
0: 还是听理财专家梆梆。
3: 哎，你怎么也梆梆梆啊？这是，
0: 我帮您出主意。
3: 哦，帮我出主意。
0: 哎，
3: 您说
0: 这个苹果是买的？
3: 对，
0: 问问您
3: 啊，
0: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3: 我买那么多干嘛？
0: 多大的？
3: 多大的
0: 啊？
3: 大小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
3: 啊！
0: 你这么大的苹果
3: 啊，
0: 这么大的核，
3: 对，
0: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
3: 哦，
0: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3: 买多大的？
0: 多小的？
3: 怎么改小的了？
0: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3: 大的肉还多呢？
0: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3: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0: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3: 啊，
0: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3: 您说什么时候买？
0: 白天呀，
3: 白天，
0: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3: 啊。
0: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3: 哦，
0: 记住了
3: 啊，
0: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那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我就
3: 走
0: 跑、
3: 人家让嘛，
0: 你别让他
3: 看见呐，
0: 还逮着啊？
3: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0: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3: 啊，
0: 那我肯定是
3: 不乐意。
0: 嗯，
3: 不答应。
0: 嗯，
3: 那怎么回事？
0: 管不了啊。
3: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0: 这就对了。
3: 怎么呢？
0: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3: 我没。
5: 蒋先生
3: 啊，
5: 我跟你说两句吧。
3: 您是
5: 搞收藏的，
3: 收藏专家。
5: 嗯，
3: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5: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3: 哦，他得到村里去
0: 淘问宝贝。
3: 哦，我知
5: 道。还说这个苹果
3: 啊，苹果，
5: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3: 我翻过来，
5: 仔细看。有没有烙款？
3: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5: 你呀、肉眼凡胎
3: 啊，
5: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3: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5: 普通的苹果
3: 啊，
5: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3: 这有什么内涵？
5: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3: 啊，
5: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还有价吗？
3: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5: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3: 啊，
5: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3: 啊。

0: 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0: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0: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0: 吃了啊？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1: 他说这是
2: 买起来，
0: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2: 刨出来，
0: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破不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0: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 把树也买起来。
0: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0: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0: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好，
0: 必须得卖。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2: 哎呀，姜昆啊，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2: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0: 升值啊。
2: 那我问问你，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的，那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2: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2: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1: 这有诱惑，
2: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2: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2: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2: 你爱人呢？
1: AB 型。
2: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2: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么讲。
2: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2: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2: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2: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2: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1: 那我是完了。
2: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2: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2: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2: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2: 他是母老虎啊。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3: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2: 你得过理财年。
0: 还是收藏有意义。
2: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3: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3: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3: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 绿豆我煮的熟吗？
3: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3: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3: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3: 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3: 23啊，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3: 哎，
1: 24，
3: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3: 哎，
1: 25，
3: 绿豆煮。
1: 26，
3: 煮绿豆。
1: 27，
3: 绿豆稀。
1: 28，
3: 绿豆发。
1: 29，
3: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3: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3: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0: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 对，
2: 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啊！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就是嘛，这个
2: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2: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啊，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2: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有口诀？
2: 当然了。
1: 23，
2: 饿一天，
1: 不让吃。
2: 哎，
1: 24，
2: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25，
2: 要空腹
1: 三天了。26，
2: 看看肉。
1: 27，
2: 想想鸡。
1: 28，
2: 闻闻鸭。
1: 29，
2: 送你走。哎呦，
1: 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2: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啊，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2: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2: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2: 有啊。
1: 哪儿呢？
2: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2: 便宜呀。
1: 那8月15吃什么呀？
2: 吃粽子呀。
1: 有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3: 五月五剩下的。
1: 五月五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1: 有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3: 正月十五剩下的。
1: 正月十五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3: 有啊。
1: 哪儿呢？
3: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哎，您说这个，
0: 张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3: 您也有口诀？
0: 你当然有口诀。
3: 二十三，
0: 找块砖。
3: 二十四，
0: 刻上字。
3: 二十五，
0: 抹点土。
3: 二十六，
0: 做做旧。
3: 二十七，
0: 上电棋。
3: 二十八，
0: 耍一耍。
3: 二十九，我就出手。
0: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跟着卖，
3: 弄虚作假。
2: 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2: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2: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2: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2: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2: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3: 二十三，
2: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
3: 二十四，
2: 你挑挑刺。
3: 二十五，
2: 添点堵。
3: 二十六，
2: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2: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3: 你好。二十七，
2: 分分居。
3: 二十八，
2: 分分家。
3: 二十九，
2: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
3: 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2: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3: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0: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3: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0: 我们不值钱，
3: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0: 怎么了？
3: 我把你们四个呀，
0: 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

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劳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够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1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7: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9: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2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6: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7: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6: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8: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6: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9: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三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六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8分之1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到滦平县调研，
2: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实干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承德广大党员干群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共产党员田宝扎根供水维修一线20载，守护万家清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号，市委书记卢健到滦平县调研。卢健来到靶克石营制超站，详细了解制超工作开展情况。到营盘新桥，详细了解潮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卢健指出，制超工作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有效抓手，相关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齐抓共管，协同配合，对超限超载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紧盯关键卡口，强化日常巡查和重点时段整治，全面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要抓实源头治理，引导企业和车辆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健全闭环制超管理机制，坚决防止道路安全隐患发生。卢健强调，潮河是区域重要水系，做好流域各项工作至关重要，要持续推进潮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加快河道治理项目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筑牢水安全屏障，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坚决落实避险转移条例，充分发挥村级网格员作用，动态掌握重点群体情况，做实做细临灾预警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实战化防汛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防灾避险能力。调研途中，卢健随即来到金新源尾矿库，现场联系包保责任人，抽查尾矿库日常监测、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尾矿库风险隐患，实行一库一方案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精神在我市干部群众中持续引起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3: 龙化平泉营自滦平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习物讲话内涵，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基层治理全过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推动县域发展的实干行动。龙化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性工委副书记李继：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我备受鼓舞。作为新兴领域党务工作者，下一步我们将以两个覆盖集中攻坚为抓手，持续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提升新兴领域党员教育管理水平，建强用好暖心驿站等服务阵地，坐实新就业群体关怀保障。我们将以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3: 平泉市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5: 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 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3: 营字区铁北路街道党工委委员、组宣委员刘雅杰：
6: 今后我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动辖区全体党员见贤思齐、对标先进，自觉锤炼党性修养，把对党忠诚刻在心里，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实事上，用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3: 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朱丹：
7: 下一步，县直机关工委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深化四强支部创建，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全县发展一线当先锋、做表率，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护航滦平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新的奋斗征程。
1: 七月二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2: 记者丁超然报道，七月一号，由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市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峥嵘岁月，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纪念中共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本次演出层次清晰，脉络分明，分为序和三个篇章，层层铺展百年党史恢宏画卷。开篇序回望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征程，展现出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矢志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奋勇拼搏，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基调，融合舞蹈、戏曲、大合唱、器乐、情景诗等多元舞台艺术，铺展长征烽火、新中国建设、新时代砥砺前行的百年历史脉络。主创团队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立足承德本地红色资源，打磨舞台作品，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塞罕坝精神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七月一号，市交通运输局离退休老干部文艺汇演献礼建党一百零五周年。汇演节目形式多样，红色文化底蕴浓厚。洪湖水浪打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唱山歌给党听等依次登场。嘹亮歌声抒发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与崇高理想。充分展现离退休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余热生辉的良好精神风貌。
2: 近日，承德县举办引领新向党歌舞颂华章文艺演出，舞蹈、戏曲、器乐、诗歌朗诵等节目依次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展现了老同志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城市供水管网是维系群众生活的生命线，在承德市营子区，120多公里供水管网覆盖5万居民、16000多户群众。20多年来，退役军人、共产党员填饱扎根供水维修一线，昼夜值守，随叫随到，用坚守守护千家万户清水畅通。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供水管线的守护者，请听报道。
8: 总长超120公里的供水管网，310多个阀门井，171座检查井，近100座消防栓，构成了营子区完整供水体系。这条看不见的城市生命线背后离不开工程维修科科长、便民服务队队长田宝日复一日的守护。1997年，田宝从部队退役，进入营子区自来水公司，正式和管道维修打交道。20余年间，他从普通管道工成长为科室负责人，岗位不断变化， 但扎根供水保障一线的初心从未动摇。部队淬炼出的守时严谨、迎难而上、使命必达的优良作风被他完完整整带到抢修现场。2021年至今，田宝牵头参与各类管网抢修110余起，上门便民服务1300多次，抢修及时率、群众满意度两项指标均保持100%。面对辖区管网点多、面广、线路长、维修人员紧缺的难题，他创新推行定点、定时、定人、定片管护工作法，全队24小时全天候待命。日常工作里，田宝常年守在供水服务热线旁，细致建立群众暴漏专项台账，群众反映的每处漏水、每一个用水难题全部登记在册，闭环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同事提起田宝，满是敬佩。营字区自来水公司工程维修科职员张瑜：
9: 田科长虽然是我们领导，但每次抢修他都冲在最前面，不管多脏多累的活他从来不含糊。他常说咱们是退役军人，关键时刻得顶得上、扛得住。
8: 20余年风雨奔走，田宝的足迹踏遍营字区大街小巷、千家万户，维修管道、更换阀门、管件上千件，默默解决群众各类用水难题。多年的付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2008年获评营字区10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2014年先后获评承德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2019年获评承德市优秀退役军人。2025年他再获河北省优秀退役军人称号。面对诸多荣誉，田宝始终初心不改。营字区自来水公司工程维修科科长田宝：
10: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供水保障关系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只要群众需要，我随时都在。
8: 从军营绿装到工装蓝衣，从青丝少年到两鬓染白，20余年扎根地下管线，田宝以退役军人的本色、共产党员的担当，当好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守护者。他是营字供水战线一面鲜明的旗帜，更是平凡岗位上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在城市各个角落，还有无数像田宝一样默默坚守的供水人，日夜守护民生用水，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
2: 岁月见证时代变迁，新生凝聚党群同心，为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基层群众爱党爱国情怀。本台推出《我的心里话献给伟大的党》系列报道，本期走进双桥区塔沟社区，以普通人视角细数时代发展变化，畅谈如今安稳富足的幸福生活，分享奋斗初心与责任担当。请听记者现场发来的报道。
11: 阿姨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现在正在做一档《我的心里话献给伟大的党》这样的栏目，想听听咱们老百姓对党说说心里话。首先想请问您，您在社区这么多年感受到最深的变化是什么呢？
12: 作为一个社区的一名普通的居民，亲历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满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激。年轻时呢，经济匮乏，住的是平房，走的是土路，这些年我们衣食无忧，住的是楼房，开的是汽车，周边设施也特别齐全，想买什么都很方便。党一心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我们也永远跟党走，听党的话，希望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11: 请问您入党多少年了？最初的时候入党的初心是什么呢？
13: 我是1980年入党，已经入党46年，建党105周年，我也从青年走到白发，入党誓词始终牢记心中。年轻时跟着党干事业，现在退休了，继续发挥自身的余热。未来我还将继续坚定信仰，不忘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为辖区的文化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呢，身处社区基层一线，咱们是如何把为民初心落到实际行动当中的呢？
14: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站在群众身边，更加读懂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社区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桩桩件件都关乎民生。为此，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把居民的急、难、愁、盼放在第一位。
11: 您最想对党说的一句心里话是什么呢？
15: 传承红色精神，紧跟党的步伐，祝党生日快乐。
13: 建党105周年，入党初心不变，祝我们党永保生机，
14: 百年征程薪火相传，紧跟党的脚步，接续奋斗，共建美好家园。
12: 希望我们的党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15: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6: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太平洋寿险

0: 承德中支和人保寿险承德中支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也请您继续关注收听并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保险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安稳生活，是老百姓养老就医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那么咱们承德本地的保险服务覆盖情况怎么样？能为大家提供哪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呢？特别啊，是近年来咱们保险的各家公司为广大市民撑起了多大的保护伞。在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太平洋寿险承德中支和人保寿险承德中支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邀请他们介绍各自的服务情况，同时呢也在线为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答疑解惑。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

0: 太平洋寿险承德中支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李玉芳，政保作业部经理娄淑英，人保寿险承德中支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王文谦和客户服务中心员工林海丽，欢迎各位。好，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人寿承德分公司呢是在我们承德啊落地比较早的一家寿险公司，那么发展至今，你们在全辖的服务上覆盖了哪些地区呢？高经理您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国人寿承德分公司当前在八县三区共设立了17个支公司，其中综合性公司是10个，7个专业化支公司。那么7个专业化公司啊，均设在双桥区，在全辖各个县区设有客服服务中心，为承德各行各业的民众提供了包含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理财服务等全方位的保险保障。2025年年度提供保险金额为3113.21亿元，同比增长了16.7%。那么给付金额达到了7.41亿元，给付金额包括理赔款、满息金还有年金给付，那么较2024年多给付了1亿元。随着保险更广泛的深入服务国计民生，客户对金融保险服务体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嗯，好，那么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数据哈，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提供保险金额比2024年之前也有了一些个提高，给付金额呢也同比增长了，那么为大家撑起了这个保险的保障伞。那么除了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保障力度之外啊，还有像这个出险的理赔呀、日常办理业务，我们保护是否感觉方便高效，那么国寿啊是如何不断升级你们的服务模式，同时也推出了哪些相应的便民暖心举措呢？下面我们也请国寿运营服务部的业务主管卜蕊来介绍一下。您好，卜主管。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中国人寿承德分公司持续打造快捷温馨理赔服务，公司先后推出重大疾病一日赔等特色服务，线上一键直达，线下就在身边，满足移动互联时代客户线上办、自助办的需求偏好。我公司大力推广寿险 APP、 9519客户服务专线、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服务渠道和服务触点，并提供空中客服远程视频服务，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接受专业人员提供的一对一可视化服务，提高非现场服务的便捷度和交互性，打通线上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嗯，好，那么在之前啊，各家金融单位来参加节目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家银行呢都有这个线上的服务，像手机银行啊、 APP 等等，那么保险业呢目前啊也有这样的相关的线上服务了，这也是顺应我们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同时呢也给保护提供了更多便利性啊。网上咱们一键直达，可以通过无纸化、不跑腿的方式，咱们就可以进行投保和理赔的服务，确实也是非常方便。那么大家平时买保险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很多市民啊都会说，就是怕这个销售过程不透明，后续出现了问题说不清，维权没有依据。确实啊，这个保险销售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咱们每一位消费者的切身的利益。为了彻底的杜绝销售的乱象，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现在呢各大保险公司啊都在升级监管服务，规范销售流程。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太平洋保险承德中支在规范销售、守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推出了哪些举措。我们请太平洋寿险承德中支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李玉芳来介绍一下。您好，李经理。
3: 好的，主持人好。为了响应双录全面扩展的监管这个监管趋势和互联网的这个需求，目前我司推行的这个呢是新双录。那么这个新双录呢，就是通过录音、录像等一些技术手段呢，采集这个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还有这个记录和保存我们保险销售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实现咱们销售行为的可回放、重要信息的可查询，还有这个问题责任的一个可确认，来切切实实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嗯，好，特别是在投保的过程。

0: 程当中啊，后续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理赔方面的问题，有可能就要追溯一下在投保当中工作人员有没有和我们的保户说清楚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通过你们的这个双录系统，是不是可以后续追溯到之前的某一个点发生的事情哈？咱们比如说我们的保险员跟客户之间的推销这个保险产品的时候的对话呀什么的，都有这个录音的情况哈。
1: 对，
0: 嗯，好，是可以追溯的，这对于投保人来讲哈，就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很重要。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出险之后理赔快不快，手续麻不麻烦，服务暖不暖。针对于大家的这个核心的诉求，太平洋保险你们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打造了怎样的理赔服务体系呢？
1: 是这样的啊，一直以来我们呢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依托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科技手段，全面构建了极简极速有温度的理赔服务体系。那么主要呢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大力推行我们这个线上自助理赔。客户一般投保之后呢，都会关注我们太平洋保险的这个 APP， 还有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是吧？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理赔呢实行了这个太易赔，通过这些线上渠道呢实现了报案，还有我们上传资料审核，还有这个理赔款到账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线上办理。也就是说客户呢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自主提交理赔申请，不用再专程到这个线下网点去办理，打破了这个时间和地域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个客户在2022年的时候投保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百万医疗保险，那么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么在2024年和2026年之间，这个客户呢他自己通过手机在我们这个太平洋保险 APP 还有这个官微上的自助申请理赔，申请了46次，这个合计这个赔付金额达到了将近80万元。
0: 这46次哈，
1: 对，
0: 想想这个如果是说家中的患者他有这样的重病了又大病，那么如果让他自己本人去不断地到保险公司去申请医疗保险理赔的话，这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1: 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吧。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饭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哦
1: 耶，
2: 哎，
1: 哦耶，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好
1: 吧，哦耶，
2: 别哦耶了
1: 啊。
2: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2: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2: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那我就惯着他。
2: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2: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2: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2: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2: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2: 啊，
1: 逮谁惯着谁。
2: 哦，
1: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2: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2: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2: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2: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
2: 哦，
1: 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2: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2: 啊啊，
1: 来个嘴啃泥。嗯，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2: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1: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2: 起来你怎么说？
1: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1: 嗯，
2: 他怎么说？
1: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2: 这是撞疼了。
1: 叫板，
2: 叫板，
1: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2: 等你撞，
1: 把我吓得真够呛。哇，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2: 怎么着？

0: 有理了，这疼得够呛。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呀、啊？
1: 我惯着他呀。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
0: 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那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它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它？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叫大爷。耶。
0: 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啊。哦，
0: 狗大哥。
1: 哎，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
0: 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哎
0: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0: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0: 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2: 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2: 呦呦呦，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2: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2: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
1: 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官场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
1: 吧。
0: 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3: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4: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5: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6: 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
2: 好，
6: 我来了。
3: 哎呦，
2: 小月月。
6: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
6: 啊？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6: 说了
1: 啊，
6: 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6: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6: 是吗？
3: 那你就听我的吧。
6: 你是
3: 养生专家。
6: 养生太重要了
3: 啊，
6: 我得好好听您的。
3: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6: 知道啊，延年益寿。
3: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6: 您给举个例子。
3: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6: 哎，你们再吃的东西
1: 没有？
7: 我们没有。
1: 别坐在底下。哎呦，这儿有。
6: 哎，谢谢。
3: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6: 我说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3: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6: 为什么呢？
3: 吃过苹果吗？
6: 吃过。
3: 怎么吃？
6: 带皮儿，削皮儿。
3: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6: 哦，是，我没说完呢。
3: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6: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3: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6: 怎么又改农药了？
3: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6: 我乳腺癌？
3: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6: 我是男的，
3: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6: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3: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6: 我呀，我早上吃。
3: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帮。
6: 哎呦，这怎么回事？
3: 血糖上去了。
6: 哦，那我中午吃。
3: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帮。
6: 这怎么了？
3: 血脂上去了。
6: 那我晚上吃啊。
3: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帮。
6: 又怎么了？
3: 血压上去了。
6: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3: 分开吃
6: 啊？
3: 那就是
2: 帮帮帮。
6: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3: 告诉你，记住了
6: 啊！
3: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6: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4: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6: 啊！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6: 那倒是。
4: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6: 啊？
4: 这帮帮帮，
6: 对，
4: 连个结论都没有。
6: 可不是吗？
4: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6: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
4: 我帮您出主意。
6: 哦，帮我出主意。
4: 哎，
6: 您说
4: 这个苹果是买的？
6: 对。
4: 问问您
6: 啊，
4: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6: 我买那么多干嘛？
4: 多大的？
6: 多大的？
4: 啊，
6: 大小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
6: 啊！
4: 你这么大的苹果
6: 啊，
4: 这么大的核，
6: 对。
4: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
6: 哦，
4: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6: 买多大的？
4: 多小的？
7: 怎么改小的了？
4: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7: 大的肉还多呢。
4: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7: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4: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7: 啊，
4: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7: 您说什么时候买？
4: 白天呀。
7: 白天
4: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7: 啊。
4: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7: 哦，
4: 记住了
7: 啊，
4: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7: 我就走
4: 跑、
7: 人家让嘛，
4: 你别让他
7: 看见呐，
4: 还逮着啊，
7: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4: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7: 啊，
4: 那我肯定是
7: 不乐意。
4: 嗯，
7: 不答应。
4: 嗯，
7: 那怎么回事？
4: 管不了啊。
7: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4: 这就对了。
7: 怎么呢？
4: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7: 我没我
5: 江先生，江先生
7: 啊，
5: 我跟你说两句吧。
7: 您是
5: 搞收藏的
7: 收藏专家？
5: 嗯，
7: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5: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7: 哦，他得到村里去
2: 淘问宝贝。
7: 哦，我知
5: 道。还说这个苹果
7: 啊，苹果，
5: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7: 我翻过来
5: 仔细看，
7: 仔细看，
5: 有没有落款？
7: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5: 你呀，肉眼凡胎
7: 啊，
5: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7: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5: 普通的苹果
7: 啊，
5: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7: 这有什么内涵？
5: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7: 啊，
5: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还有价吗？
7: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是，
5: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7: 啊，
5: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7: 啊，
5: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7: 那这是
5: 我热乎的苹果。
7: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5: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7: 有收藏价值，
5: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7: 我把它吃了。
5: 吃了
7: 啊，
5: 那叫破坏文物。
7: 那我怎么办呢？
5: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7: 他说这是
2: 买起来，
5: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7: 他说这是
2: 刨出来，
5: 你再把它吃了。
7: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5: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7: 啊，树也买起来。
5: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7: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5: 那把你也买起来。
7: 把我也买起来，
5: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泡一出。
7: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5: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7: 这好，
5: 必须得卖。
7: 这什么专家？这是？
8: 哎呀，姜昆
7: 啊，
8: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7: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8: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7: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5: 什么值啊？
8: 那我问问你
7: 啊，
8: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7: 不是选的，是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8: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7: 这象征什么？
8: 苹果它代表诱惑。
7: 哎呦，这有诱惑，
8: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7: 哟，
8: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7: 不知道。
8: 是你的性格决定。
7: 是啊，
8: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7: 哦，
8: 姜昆，我问问你
7: 啊，
8: 你什么血型啊？
7: A 型。
8: 你爱人呢？
7: AB 型。
8: 那你完了。
7: 我怎么完了？
8: 俩 A 配一 B
7: 啊，
8: 你没事生闷气。
7: 哦，这这么讲。
8: 你什么星座？
7: 我是白羊座的。
8: 那你爱人呢？
7: 狮子座。
8: 你又完了。
7: 我怎么又完了？
8: 狼吃羊，冷不防。
7: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8: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7: 那我是完了。
8: 你属什么呢？
7: 我属虎的。
8: 你爱人呢？
7: 也是属虎的。
8: 你更完了。
7: 怎么呢？
8: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7: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8: 他是母老虎啊。嗯，是不是伤你啊？
7: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3: 听我的
7: 啊，
3: 你得过个养生年
7: 啊。不，
4: 你得过理财年，
5: 还是收藏有意义。
8: 你必须过情感年。
7: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3: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7: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3: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7: 那我吃什么馅的？
3: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7: 啊，
3: 你得吃绿豆馅的。
7: 绿豆我
4: 煮的熟吗？
3: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4: 那我
3: 上锅蒸啊。
4: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3: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4: 我知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
3: 不不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4: 口诀？
3: 二十三
4: 啊，
3: 绿豆餐。
4: 哦，吃绿豆。
3: 哎，
4: 二十四，
3: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4: 还得吃。
3: 哎，
4: 二十五
3: 绿豆煮，
4: 二十六
3: 煮绿豆，
4: 二十七
3: 绿豆稀，
4: 二十八
3: 绿豆发，
4: 二十九
3: 吃一宿。
4: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3: 绿了就对了。
4: 怎么？
3: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5: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9: 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4: 啊！
9: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一百斤绿豆盯不下来。
4: 就是嘛，这个
9: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4: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9: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4: 啊，
9: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4: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9: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4: 您也有口诀？
9: 当然了。
4: 二十三
9: 饿一天
4: 不让吃。
9: 哎，
4: 二十四
9: 忌口日。
4: 哦，还不吃。
9: 嗯，
4: 二十五
9: 要空腹
4: 三天了，二十六
9: 看看肉，
4: 二十七
9: 想想鸡，
4: 二十八
9: 闻闻鸭，
4: 二十九
9: 送你走。
4: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9: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4: 啊，
9: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4: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9: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4: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9: 你可以吃月饼啊。
4: 春节有月饼吗？
9: 有啊。
4: 哪儿呢？
9: 八月十五剩下的。
4: 我吃剩下的。
9: 便宜呀。
4: 那八月十五吃什么呀？
9: 吃粽子呀。
4: 有吗？
9: 有啊。
4: 哪儿呢？
9: 五月五剩下的。
4: 五月五我吃什么？
9: 吃元宵啊。
4: 有吗？
9: 有啊。
4: 哪儿呢？
9: 正月十五剩下的。
4: 正月十五吃什么？
9: 你吃饺子呀。
4: 有吗？
9: 有啊。
4: 哪儿呢？
9: 春节剩下的。
4: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9: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4: 胃可吃坏了。
9: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4: 哎，您说这个
5: 杨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4: 您也有口诀？
5: 你当然有口诀。
4: 二十三
5: 找块砖。
4: 二十四
5: 刻上字。
4: 二十五
5: 抹点土。
4: 二十六
5: 做做旧。
4: 二十七
5: 上电棋。
4: 二十八
5: 耍一耍。
4: 二十九我就出手。
5: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4: 啊，没这个卖，弄虚作假。
3: 不是姜昆
4: 啊，
3: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4: 就是啊。
3: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4: 你的情感年
3: 我想问问你
4: 啊，
3: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4: 想。
3: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4: 想。
3: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4: 你也有口诀？
3: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4: 二十三
3: 你跟他把脸翻。
4: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二十四
3: 你挑挑刺。
4: 二十五
3: 添点堵。
4: 二十六
3: 骂他舅。
4: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3: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4: 你好。二十七
3: 分分居。
4: 二十八
3: 分分家。
4: 二十九
3: 你就轰他走。
4: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四十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3: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4: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5: 哎
4: 啊，
5: 那你收藏什么呀？
4: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5: 我们不值钱，
4: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5: 怎么了？
4: 我把你们四个呀
5: 啊
4: 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滦平县生态环境分局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共建活动，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走进滦平县第四小学。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能够引导全党全社会深化理论认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凝心聚力。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贯穿于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特殊重要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赢得了2个历史主动，